0: 坤上节目，然后陆坤说小时候就是好喝的跟蜂蜜一样，
1: 是是是，
0: 觉得自己就是嗡嗡嗡小蜜蜂，每次看到那个都嘬，觉得特别甜哈。我们昨天猜的就是那个花
1: 串红是吧？
0: 啊，串红就一串，它左边右边出来好多那个小红花。
1: 因为陆坤就比我聪明
0: 啊，
1: 我就捡那个地上掉的那个喇叭花，那个、牵牛花。
0: 你还好，你知道我捡什么吗？
1: 啊、
0: 狗尾巴草，然后拔下来。
1: 你干嘛呢？
0: 也是吸啊，
1: 也是吸里边甜梗是吧？
0: 小时候得多馋呢啊，什么都吃。
1: 你看，跟我们小的时候跟花有关的游戏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1: 这个游戏啊，它是跟花本身没什么关系，
0: 是，
1: 但是它的口诀跟花有关系，
0: 是的。但是我发现大家的口诀各不相同啊，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是吧？你说的关于这个花的口诀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呢也来读读大家的留言。
1: 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在那干嘛呢
0: 啊，
1: 说有这么难猜吗？我
0: 就
1: 光我不看图我都知道了。我跟你说啊，你看了图你还真不一定猜得对，
0: 没错。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
0: 奶茶行，唐山的朋友听着了呗？
1: 回复"早安
0: 奶
1: 茶"。这四个字就能看我们这三幅图了。
0: 是的，看花答题还能赢奖品。8:04，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来看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季粮食收购的品种呢，主要包括了冬小麦，还有像冬油菜。那其中冬小麦的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0: 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住建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1: 近日呢，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
0: 再来看国家卫健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1: 来关注和医保有关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呢，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0: 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启动。
1: 航天方面，在14号，也就是昨天的中午的11点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飞行实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0: 再来看交通方面，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的消息，从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90，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70元。
1: 从18号开始呢，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中心两条定制公交专线。
0: 再来看18号到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
1: 再来看科研方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的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的批量克隆。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于近期公布具体日期。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政府近日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再来看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昨天发布财报，2025年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1: 文化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官方微博昨天发文宣布，歌手2026定档5月15号的7点半来播出特别企划版，5月22号起每周五的晚上7点半现场直播。
0: 早上的8:08啊，上班路上别忘。

0: 到了快乐出发早安打卡啊，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打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去答题。哎，我看有朋友已经开始说这小时候的游戏口诀了哈，真哥真妹这朋友说了，说我们那口诀是小皮球开头的，但是我看也有朋友说我们那口诀是小汽车滴滴滴，是小汽车开头的。哎，能看出来大家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口诀也不大一样是吧。哎，可能不同城市会有区别。
1: 昨天晚上的晚高峰我们聊了一个，就是生活当中你有什么绝活
0: 啊？
1: 我记忆当中啊，我班里边总有一个小女孩是跳绳，这不跳绳去了，
0: 跳皮筋，
1: 跳皮筋的高手，
0: 高手
1: 就各种你刚才说的小皮球啊，小汽车呀，各种口诀，非常跳的非常棒，
0: 而且属于能从脚脖子那个皮筋从脚脖子的高度一直越跳越高，
1: 跳到自己的
0: 我举大
1: 下面的脖子啊，哦，你还能那个什么呢是吧？就举起来呢，
0: 对，能举起来，
1: 哇，
0: 大举，小举大举，嗯，
1: 有那小女孩
0: 是
1: 能那个叫什么侧空。
0: 对对对，那样翻过去，
1: 把脚勾到皮筋上的。
0: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大举吗？
1: 啊，
0: 因为我总是大举的那个，我总是给别人举的那个。
1: 幸好我们的童年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立桩的那个角色。
0: 来答题吧，看看能不能找回你的童年回忆。小时候跳皮筋儿啊，那首童谣里边的那朵花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今天啊，看图猜花的第三张图就是那朵花，可能你看着它的样子，还真不一定能猜出来。

0: 古人
1: 太困了吗？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2: 啊！吵死了，大半夜的打什么更，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3: 让不让什么？不打更，谁跟你们报时？谁跟你们巡逻报警？谁跟你们防火防盗啊？打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而打更的人被称作更夫。在古代，因为人们缺少精确的报时手段，所以啊，到了晚上，想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就只能依靠更夫打更来实现了。可别小看更夫，要知道更夫在古代可是一个高贵的职业呀。首先，更夫需要天天上夜班，整天这么日夜颠倒，就会导致生物钟紊乱，免疫力下降。所以啊，更夫比普通人更容易生病。
4: 我太难了。
3: 其次，在半夜打更，还可能会碰到锦衣卫剿灭余党，或者是某凶杀案的第一现场。试想一下，古代没有路灯，也没有监控摄像头，这大半夜的街上空无一人，心理承受能力低的可干不了这个活。另外，更夫除了报时，还有巡逻防盗的职责。有些地方官府呢会雇佣一些打更人，打更的时候呢遇到了可疑人员，就会迅速的联系官府进行抓捕。
5: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3: 最后，古代夜间防火也是非常依赖更夫的，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经常是一边打更报时，一边不断的加强大家的防火意识，于是就有了一开始的
6: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3: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11: 燕之屋
12: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早上的8:18，今天的节目我们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夏天啊，那些跳皮筋儿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玩的互动游戏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三张图对应的三种花，看看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花。为什么和童年有关系？因为第三张花啊，第三张图，这种花在童年跳皮筋儿的时候，你老说你可能看着这张图啊，你真不知道是什么花，但你经过我们的提示想一想，你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老说的那个是什么花来着，你可能就猜上了，把他们对上号了。
0: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对于80后的这个耳听为虚啊，眼见为实啊，有的时候你记忆当中的那个样子啊，等你真正长大了之后，等你翻过头来你再看，
4: 嗯，
0: 你可能能解读出来或看到不一样的含义。
4: 是的，
0: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一方面是猜花，另外一方面可能要实现一个什么的自己的时空对话。
4: 对，
0: 就自现在的自己已经40，这个不惑的自己
4: 啊，
0: 这个就我说谁呀？
4: 啊，
0: 我才25嘛啊。
4: 对，那谁？
0: 然后跟
4: 你就说你呢？
0: 对，跟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时空对话。
4: 嗯、啊，
0: 长大的自己跟小时候说这个，我差点把这答案说出来。跟你现在的记忆里是不是一样的？
4: 对，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花的认知终于闭环了。你小时候老说，但你没见过它，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今天呢，哎，终于看到它的图了，你把名字跟图片终于对应上了。我们这手机尾号7822这朋友留言了，说哎呀，我猜到了，第一个是百合花，第二朵是向日葵，第三个你们一直提示的我也猜到了，说儿时的记忆一下子涌出来了，说当时我就特别爱跳皮筋儿，说现在想想童年太美好了。还有我朋友留言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听节目，说听了很长时间了，7271啊，说听了有7-8年了，说这是第一次答题，这是上班路上让孩子帮我下载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说只要开车啊就没有间断过，说今天听到这个话题觉得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希望自己也能中一个黄金小马吧。是的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来答题啊，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我们送的礼物有两种，一种是一束鲜花，你可以指定送给谁，还有一个是黄金小马啊，是一个配饰，二选一。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关注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这个时间我们集中来关注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的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禁渔公告，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全保定的水域是实施禁渔的。
4: 再来看招考，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今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发布了公告，5月18号到5月22号，去到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8楼可以现场报名，详情大家可以关注石家庄人社这个微信公众号。
0: 石家庄市市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86名，包括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5月13号到5月27号，登录石家庄国经人才服务网进行报名。
4: 交通方面，我们来看，为了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收费标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示车驾管业务的收费标准。那如果发现违规收费或者是变相收费等情况，可以拨打人工客服03111213来投诉举报。
0: 最近呢，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建华南大街站的主体结构顺利实现了封顶，该站全面进入到附属工程和站后工程阶段。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到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4: 再来看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这个施工啊，从明天晚上的11点开始开工，施工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要提醒大家注意绕行。
0: 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经具备了公交线路的恢复条件，为方便周围的居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已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公交线路迁回至东部公交枢纽。
4: 再来看身边活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5月14号，也就是昨天已经在承德启幕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全省的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
11: 再来看看跟花有关的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玉溪公园里边的爆马丁香次第盛放。据了解呢，爆马丁香花期啊是持续到五月下旬。然后如果对真正喜欢花的朋友啊，可以。

0: 最近去公园去看一看，但是这个周末如果去赏花的话，记着带伞啊。
1: 早上的8:20啊，520宠粉狂欢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两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今天呢，我们全场的大牌美妆、轻奢饰品、护肤好物，全都是地板价，送礼自用都合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现场的主播心媛，给大家直击一下爆款，解锁更多福利和惊喜的价格。心媛你好。
2: Hello，Hello， 星华你好，文章是吧？文章哥，
0: 对，Hello，Hello， 好久没有在广播节目了。
2: 刚才就说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文章哥上早晨的节目了，
0: 是。
2: 啊，今天呢，因为马上520、521就要到了嘛，所以说呢，爱意满满，心意要到位。不管我们在直播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不管是你送给心里最重要的人也好，还是说好好的奖励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也好，我觉得一份贴心还有颜值的礼物是非常能够表达心意的。所以说，今天早晨的7:30开始，我和大石头哈就已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位了。刚才你们是不是还给大家这个说了口令，说石头摘眼镜？我们说这个点赞哈，如果说大家超过这个20,000的话，哎，已经到20,000了，一会儿石头就给大家表演摘眼镜。啊，对，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哈，不仅有这个石头表演摘眼镜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520的专属的宠粉的福利，好看好用，还有好心意的好物，全部都帮大家安排上了，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挑到，就是自己也满意，对方也满意的礼物。而且呢，这次直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超级丰厚的福利，比如说我们有直播的专属特惠，有很多的爆款，刚才大家一直在问的，就是Coach的包，还有兰蔻的小白管，刚才呢也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惊喜。刚才呢我们还进行了一轮这个福利购秒杀的活动，车载的香薰啊，特别大一瓶，而且都是茶味的，18.8块给大家秒了一轮。如果说我们还喜欢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蹲一蹲。再有就是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福袋大家也可以0元来抽，免费来抽取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中药，只要是大家长时间的来蹲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有机会把这个小棕瓶的中药0元带回家。再有就是马上哈，就是我连完线之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要给大家截屏去抽现在非常实用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啊，大家只要这个互动起来哈，就有机会得到它。再有就是现在我们商城呢也是有520、521的活动的，添加我们商城首页的微信的话，就可以去领取到5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下单的话直接减钱享受到折上折。同时呢，购物全场满210元直接送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还送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燕窝银耳羹2盒。所以说大家买的越多，我们给大家赠的越多。那即将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我和大石头也要开启互动抽奖了。刚才呢，我还跟石头说哈，我们今天起了一个就是很有心意，然后呢对自己对生活有美好期许的我们的组合名，叫做心想事成。
1: 心想事成啊，
2: 所以说大家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留言心想事成4个字，就有机会抽取到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的正装一支了。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很多的礼物还有福利都在等待着大家。
1: 好的，
0: 谢
1: 谢心媛，谢谢。哎，想去看看心想事成啊，想去领领他们发的福袋，您现在怎么去看他们的直播啊？两种方式，一种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主页跳转直播页面。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您可以直接点我们那个微信视频号上面的直播中啊，也可以进去看到他们的直播。
0: 他们在直播间看见咱们的口令这个摘眼镜的这个事儿之后，竟然还点赞啊。我刚才跟星华说啊，就是在我跟你想搞疯一个直播间的主持人啊，就大家统一口令，当这个一会儿石头啊表演摘眼镜的时候，大家统一说还是戴上吧。我石头一定就疯了，
1: 内心受伤10,000点。
0: 对，但石头是本身很多人都是颜值啊，
1: 哎，
0: 真的很帅，
1: 仅次于你
0: 啊。对
1: ，反正他也没听着啊，他在这儿我也这么说。
0: 对，你说的很确实，事实
1: 很客观啊。对，
0: 那个之前我们还拍过短剧嘛，就是霸总峰，
1: 对，
0: 是吧？
1: 他演那个司机啊。子辰演的霸总，你搞搞剧情了。
0: 我知道，我跟你说，这男主角男二号也是颜值非常棒的，他演的特别有感觉，他特别有韩范儿。
1: 很多人看完之后说， 他应该演那个霸总。
0: 你看那个大家回复给力，你看看那个他们四个今天拍了一张海报
1: 啊，
0: 然后那石头那个范儿，你说你像不像那个韩国范儿？
1: 哎、啊，是真的，
0: 韩国男主角、哎、男二号。
1: 有一年咱们那个商城去韩国溯源，当时就是石头去的 啊，
0: 啊，
1: 就是妥妥的一股欧巴风，
0: 是吧？然后他摘眼镜说：“你告诉他，把眼镜戴上吧。”
1: 伤害他一下，这个回复给力，进到直播间。而今天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东西。当然，您除了可以在视频直播间买，您还可以怎么样呢？像您平时怎么在商城下单，也怎么买都没有问题啊。直接回复给力，商城也同样都是一样的价格机制。比如说今天大家回复给力就看到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个呢，我们之前搞活动也要1300多啊，但是今天我们699就可以拿下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什么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毫升的面霜。尤其是这个季节，夏天热，天气干，阳光暴晒，这个时候其实皮肤啊特别容易被晒得衰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抗老，要抗氧化。那你用上它，这个绿宝瓶精华是明星单品啊，就是用完之后非常的滋润，强韧屏障。然后还有它那个心肌水，就是你日常用啊或者湿敷啊，急救舒缓，晒后之后把它敷一敷，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里面很多的精华成分，越用越细嫩。还有就那个面霜，它是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加速皮肤的自我修复，促使皮肤那个细胞的更新哈、啊，延缓细纹的出现。用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特别的平滑，有光泽。
0: 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呢，可以看到这个三件套，有水，有精华，有面霜，价格呢只需要699块钱，只有我们这次520的王炸机制啊，而且限量补贴只有100单，100个名额，售空就不补了。
1: 嗯，
0: 另外呢，我刚才还在想啊，就是我们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往往到了520啊，结婚纪念日啊，生日的时候啊，你如果被动了，你就输了啊。如果你女朋友或者你爱人跟你说，你看马上到日子了，你表示点啥吧。
1: 嗯，
0: 我跟你说，那你就输了，你不如你现在主动一点，包治百病。还有刚才新源也说过的那个大爆款的 Coach 的包，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是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能让大家安心入手的，平价拿下轻奢大牌，有将近30个款式供大家来选择，而今天价格559块钱起。
1: 嗯，
0: 唯独的遗憾就是库存不多，赶紧来挑挑款式。
1: 是的，乐商城啊，我们520宠爱季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今天啊，我们上午一场直播，下午还有一场，下午呢是傍晚的5点半，下午主播是大橙子啊，思达和子琛会开启520的专场直播。
0: 我们再想想，我们
1: 让他是摘眼镜还是摘假发，摘什么？
0: 用什么样的口令让他们茫然不知所措？
1: 你让他俩同时站起来。
0: 对。
1: 子琛可能受伤了，是子琛净身高1.85米、主要是因为思达1.9米，
0: 对对，
1: 不怪子琛。
0: 这个全天的直播、没有这个好主持人好物等大家啊！
1: 回复给力啊，锁定全天直播吧。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0: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8: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5: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奶茶小店里面的留言板，大家都在答题。我们今天的规则是看图猜花，我们出了3张花哈，第3张花其实把不少朋友难住了，但是我们一直在提示说这个花呢，我们小的时候跳皮筋的时候总会说一个口诀，这个口诀里面就会说到这个花，只要这个花一开花，你后边就开始数数，一边跳一边数数，越数越多，越数越多。
6: 但我们觉得这提示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5: 啊，
6: 确实有不少朋友在微信当中啊答了千奇百怪的各种答案，
5: 是。
6: 但是有不少朋友确实啊，有不少朋友答对了，
5: 猜到了，
6: 但是点开那幅图才对上号，
5: 没错，
6: 才把记忆当中的那个童年模糊的形象和自己成人之后，和眼见的这幅花的真实的图片才重合在了一起。
5: 嗯，
6: 刚才星华说的一点特别好，他就是那。长大之后的我们和童年自己的时空对话，
5: 对，
6: 完成了一种时空的闭环。
5: 嗯，
6: 我相信不论您是80后还是90后，只要你玩过这个游戏的，你不管会不会玩，你一定听说过这个花，
5: 是，
6: 但你未见得认识这种花。
5: 你看手机尾号7842就说了，说哎呀，我听完广播提示我猜出来的、
6: 啊、
5: 说我一看图片我才知道
6: 哦，
5: 原来是他。还有手机尾号4481也是说，哎呀，说猜出来了，说而且不光猜出来了，我小时候那我可是跳皮筋的高手。
6: 对，
5: 所以对这口诀也特别熟悉。还有手机尾号7084这朋友说哎呦，这花啊不光那个跳皮筋的时候说你们知道吗，这花的叶子晒干了还能够代替绳子捆粽子啊，说别有风味。
6: 哦，是吗？
5: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
6: 哎呦，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尽管就是一个猜花，然后送给大家鲜花，送给大家黄金小马，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但是大家仿佛通过我们这个游戏啊看到了童年时候的自己。
5: 是的，
6: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游戏最难得的、最治愈的一个作用。
5: 没错，
6: 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
5: 哎、
6: 包括我就说刚才说那咱们那个说的时空闭环，很多事情小的时候的印象非常深刻的，
5: 是
6: 有记忆点，都是长大之后认识到他，理性层面上了解到他，才实现了时空的闭环，
5: 你才跟他重新认识一下。
6: 对，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拔老将啊挤花蜜啊，还有小的时候一下雨就特别闻到那个泥土的清香的味道。前段时间那个网帖特别火，就是因为叫放线菌，是因为打雷了下雨了，那个放线菌的味道才让你闻到了泥土的味道，不是你小时候的闻的那个土味儿，而是菌味儿。所以你看长大之后我们翻过头来再来看这个这花儿。什么花啊？
5: 对，
6: 你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5: 从原来只是感官上的这种啊，或者只是说一说，是吧？后来我们有了全面的认识啊，我觉得大家跟童年的自己、童年认知的那个东西又再相逢了。
6: 一会儿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口诀是怎么来的，
5: 是
6: 啊，又实现了时空的闭合。
5: 没错，它其实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

0: 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当然我们说到大家参与啊，平时你看参与互动也好是吧，包括每天这看看新闻啊，买买东西也好，都离不开什么呀，手机 APP。 如果您想参与早安奶茶答题的话，您需要下载一个即时新闻 APP， 对吧？大家会发现自己手机上各种各样的 APP， 我们也来看一看在去年的时候河北人更喜欢用哪些 APP 呢？
1: 我们来看到在2025年啊，搜索服务类的网站是位居首位的啊。当然我就说百度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移动用户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微信、抖音、淘宝是位列前三位的。
0: 对，然后在 PC 端也就是电脑端啊，这个网址访问量位列前三的依次是百度、淘宝和腾讯。新闻资讯类的用户覆盖率当中，今日头条占据第一名，其次是腾讯新闻和新浪新闻。移动社交服务类的应用，那肯定是微信稳居第一了，其次是新浪微博和 QQ。
1: 还有视频类的是包括了什么呢？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移动生活服务类的包括了美团，包括中国移动和个人所得税。在线旅游的是包括了携程、去哪儿和飞猪。
0: 但你不觉得它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吗？就是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叫豆包。
1: 对，因为它是2025年的，
0: 对，
1: 2026年就截然不同了。
0: 截然不同了，是吧？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你甭管 PC 端还是说这个手机啊，移动应用端，是不是也经常用一些人工智能类的一些 APP 啊，什么 DeepSeek 也好啊，什么豆包也好哈。
1: 我发现啊，很多人用豆包啊，还真不是为了就是说写一个工作总结，或者说还真不是为了查询一个自己不知道的知识。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就是希望和豆包聊聊天，
0: 逗你玩。
1: 对，逗你玩。因为豆包啊，它总能给你兜底，情绪价值的兜底。
0: 我觉得豆包就是情绪特稳定。我们经常说是豆包是你的一个助手，而且还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助手。
1: 前两天我们跟那个前两天我们跟主持人阿宝老师我们聊天，阿宝老师有一个习惯，他那个用豆包的时候总是说豆包你好，
0: 对对对，
1: 豆包上午好。豆包谢谢你啊！完了我就说，我说你这个跟豆包挺客气啊。是你不是第一个说我的了，上一个说我的是新华，
0: 是
1: 新华现在老训豆包啊，把豆包训的一愣一愣的。
0: 豆包现在可听话了啊，因为豆包的确他属于不争不抢、不气不恼、态度极好啊。虽然能力忽高忽低，但是嘴巴特甜。就是你给他布置个任务吧，他一定会说好的，我一定尽力，但是我不保证能够做好。他挺谦虚的，有的时候他也会搞砸，然后搞砸之后呢，他也会立马跟你道歉，立马表示下次要好好干。就是你会觉得他情绪很稳定，也会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
1: 于是在网络当中又衍生出了一个词叫豆包型人格。那我们在从使用豆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不断的，我们在教育豆包，那豆包也在不断的影
0: 响
1: 着
0: 我们，
1: 因为他给我们的提供价值啊，这情绪往来都是相互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他让你高兴了，你得有时候也得想，在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亲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0: 是的，像豆包一样学会一种松弛感，把所有的拳头都化成棉花，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稳定，不光让别人舒服，更得让咱自己舒服。您说呢？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Like it, love it.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快乐出发，早安奶茶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3: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2: 那今天早安奶茶的题目是看图猜花，我们有三种花啊，但是第三种花今天有一点难度，但是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提示，说第三种花是我们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一个口诀里面经常说到的一种花。
13: 有不少朋友其实还都记得这个口诀，什么什么开花21，
12: 是
13: 28、26、
12: 28、27、28、29、31，不知道你当时能跳到多少，是不是能跳到100多？我们手机尾号8445这朋友说，小时候总是喜欢看女生跳皮筋儿，唱这个儿歌，说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朵小花，今天总算是看着啦。还有手机尾号7583这朋友说哦，原来马兰花长这个样子啊。还有手机尾号5839说，马兰开花21吗？手机尾号2079说，小皮球儿香蕉梨，马兰开花21。
13: 这都是小时候玩跳皮筋的这个口诀。
12: 是的。
13: 所以我们尽管刚才我们也说到过这个话题啊，就是尽管我们是一个简单的通过三幅图来猜花，我们好像是要找一个懂花或者是了解花的这么一位朋友，然后送出我们的一份小心意。您可以选择的是鲜花，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黄金小马。那我们今天的额外收获是大家通过这首童谣，通过小的时候玩的这个游戏，找到了童年的那个自己，找到了现在成年之后和童年自己的时空对话。
12: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童谣啊，就这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21，我们从小唱到大。但是您知道吗，这童谣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其实它唱的是什么？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马兰其实指的是马兰基地，因为当时的这个试验基地选在了新疆罗布泊。

光啊，这边的荒漠寸草不生，但是长一种花叫马兰花，生命力很顽强，所以这个基地叫马兰基地。开花指的是什么呀？原子弹砰爆炸吗？21指的是什么呀？21所当时的核研究所。28256、28257其实是两个信息编号，也是保密基地对外联系的唯一通讯方式。所以你看小时候的童谣啊，我们其实都唱过，原来我们小的时候说的这个是原子弹的故事，这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啊一种民间记忆的载体。

0: 曾经跳皮筋的小姑娘，现在呢也已经嫁人生子啊，已经成为妈妈了。我们说刚过完母亲节，但是五月份别忘了还有一个520啊，要宠爱我们身边的人，也要宠爱自己。今天我们乐商城520的宠粉直播正在进行。
1: 是的，不论是送爱人、送自己，还是送妈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全场礼物一站式配齐。今天呢包括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还有迪奥的香水，都是限时的大额优惠。再叠加天使之泪的珍珠项链，精致显气质，送礼呢超有面子。限时秒杀香薰、汽车香水、洗发水、旅行装，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每15分钟还会有福袋啊，比如说送雅诗兰黛精华呀，洁瓶，还有机会抽中的是兰蔻的小白管正装。所以说520好礼不等人，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0: 是的，也预告一下，今天傍晚5:30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场直播啊，是大橙子来进行直播，大家回复给力也可以预约一下下一场的直播，收看现在的直播。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陪您到这儿，稍后莎莎来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86名，包括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5月13号到5月27号，登录石家庄国青人才服务网进行报名。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5月16号到23点开工，施工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提示大家注意绕行。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含800公里，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是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是170元。18号起呢，北京将会试点开通平谷至望京西交通枢纽、平谷至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两条定制公交专线。18号到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湖南卫视歌手官方微博昨天呢是发文宣布歌手2026定档，5月15号的19点30分播出特别企划，5月22号起呢每周五19点30分现场直播。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哎，现在此刻很多朋友可能也正在等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的这份福利，就是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节目呢，今天雕刻时光会依然送出五份由元气串串香、石家庄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范范盲盒，每份范范盲盒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啊，是30串，像牛肉、毛肚、掌中宝、小菌干等等，随便您选，通通免费。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然后呢，您就根据它的提示吧，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然后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范范盲盒了。听起来有点复杂哈，但是呢，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一步一步来，非常好实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会抽取5位朋友来获得这份范范盲盒惊喜盲盒礼物。那么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这样哈，我大概在10:40左右吧，依然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查看到雕刻时光节目时段的置顶消息，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鹤野预言，别让爱凋落。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薛之谦那首《演员》，其实呢，如果您去采访，您就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找到一个人特别平实的那种状态。人们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表演特性，就一看到镜头，一看到话筒，就会特别容易有那种演的状态。有些人你看，连分手都喜欢演，但是苦了戏搭子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一变。就是别让那个人再演下去了，你告诉他你又不是个演员，然后你就华丽转身，帅得不要不要的。薛之谦的这首《演员》，就是流眼泪也偷着流眼泪，给他最后的印象就是应该让他觉得你拽一点。绝大多数的人可能做不到那种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但是可以尽可能的倔强一点吧，尽管那一刻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个时候你可以演一下。五月天带来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的时候吧，你觉得快乐，有的时候觉得快乐其实挺不容易的吧。你这周末的时候呢，你就设计想让自己找一些让自己快乐的项目，想来想去呢也不知道让自己干些什么。但有的时候你觉得快乐也挺简单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您买的那个煎饼果子您觉得特别好吃，你就觉得挺快乐啊。今天买的那个小零食吃出了小的时候的味道，你也觉得挺高兴。或者呢，你就是单纯觉得今天的天气是你喜欢的，你就觉得心情不错。快乐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孙燕姿，直来直往，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4: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歌曲完美展现出凯蒂佩里充满振奋的音色，主歌的轻松和副歌的气魄，拥有鼓舞人心的励志之气，让人生如烟花般绚烂。 Katy Perry Firework。

0: 520爱如小满，心意满满。今天乐商城的两场直播全天超低价，有什么值得买的好物吗？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520的直播我们今天上午有一场，然后下午还有一场啊。
0: 是的，
1: 下午场呢我们是下午的5:30开始，大家现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可以预约上我们下午的直播，或者直接在视频号来预约。下午的时候是大橙子啊来进行直播，也是520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特别适合送给另一半送给自己的礼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直播时间的话，您进入到乐商城的主页照样可以享受520的活动机制，非常合适。比如说您回复给力点进去首页，您看到的就是噔噔噔噔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非常的亮眼好看。里面是我们爆款的哪三件套呢？水、精华、面霜，全都是正装大毫升数的。今天699直接拿下，这个价格真的太炸了啊！一年以上的保质期，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的白月光啊，因为特别好用，就用完之后觉得真的让你的皮肤变得特别的稳定和细腻。最后再用它的面霜，它那个面霜是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坚持用燃焕新你的年轻肌肤啊，让皮肤更光滑更有光泽。今天啊，我们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平时单买一瓶水就要1300九，今天三件套只要699，只有520才有的王炸机制，限量补贴只有100单，售空不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试一试贵妇级的护肤带给你的惊艳。另外今天我们直播卖的特别好的就是那个 Coach 的包，因为说520了嘛，这个送媳妇儿什么呀，包治百病啊，这个特别合适，给自己买也是哈。到了夏天，我们也要背一些可能跟这个季节的穿搭啊比较搭配的一些包。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Coach 的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所以是放心便宜买大牌。今天 Coach 有将近30个款式，您随便选，559块钱起，三位数买轻奢大牌真的很香啊，原价都是大几千的包，今天559起，但是库存不多，每个款式后面可能就是几只或者几十只，所以挑完可能有的款式就下架了，大家可以赶紧去选款式啊，回复给力。 乐商城，我们520宠爱季满210满520消费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今天傍晚的5点半啊，预告一下，我们会有520的专场视频直播，热销的美妆啊等等很多的好东西，零元抽大牌护肤，福利满满。同样回复给力，可以预约下午的直播。
1: 好的，莎莎。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 谭维维和刘宇宁继续带来这首《野人》，同时也提示大家，惊喜盲盒活动呢也正在继续。您回复"惊喜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马上啊就要截止了。今天雕刻时光的这个参与啊，大家抓紧时间喽！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

0: 眼窝就选眼之屋，
1: 尊享热线6650-8088。眼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气球。这个歌曲的 MV 当时是在冰岛拍摄的，许哲佩呢是第一个到冰岛拍摄 MV 的华语歌手，当年的绝对是一个非常牛的事情。其实您会发现您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冰岛的，对，你打开微信看吧，对，很多冰岛的朋友。冰岛啊，这个名字的说法呢其实有很多，其中的比较集中的说法是说这个名字源于发现者的最初印象。公元四世纪，希腊地理学家皮菲伊他就曾经把它称作是雾岛，但是由于海岛远离大陆，交通不便，很少有人光临。公元864年的时候呢，斯堪迪纳维亚的航海家他就登上了这个海岛，然后呢这个岛才被真正的发现。后来呢就是有陆陆续续吧，像什么爱尔兰人呐、苏格兰人呐，就纷至沓来。当这些移民的船驶到了近南部海岸的时候呢，首先见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冰川，那个就是冰岛非常著名的瓦特纳冰川。人们对这个冰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呢，慢慢的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冰岛。哎，吴青峰也超级爱冰岛。

虽然说冰岛的名字挺浪漫，但是呢，去过冰岛的朋友普遍都说那儿的景色其实真的不怎么浪漫。冰岛的浪漫呢，特别在于当地人的设计。比如说之前呢，看到这个冰岛的阿克雷迪，那个红绿灯都是心形的，然后一变灯，它就不断的发出那个 biu biu biu biu 那个爱心信号，好像呢信号灯在跟你表白一样。然后在塞尔福斯，那个绿灯是一个小笑脸，你想象一下，在路口你不期而遇一个小笑脸，是不是心情都会变得特别好？是啊。偶遇一个小笑脸，就会让人觉得特别欢喜。王心凌，彩虹的微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余个展览，130余场活动。近日，石家庄市玉溪公园内豹马丁香次第盛放。据悉呢，豹马丁香的花期呢将会持续到5月下旬，大家呢可以趁着花期未尽前往公园赏花拍照。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目前已经具备公交线路恢复条件，为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于5月18号将1路、31路等9条线路回迁至东部公交枢纽运营。石家庄坪山县第二届517摩旅骑行活动将于5月17号开启，活动期间呢，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没有玫瑰和美妙的烛光晚餐，却想带着你去骑单车，带你去看球赛。周杰伦的简单爱让人想到那种特别单纯的象牙塔式的爱情故事。哎呀，这么一算，再过几天呢，很多同学就要为自己的象牙塔梦想而参赛了哈。高考马上就要到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新华来和我们来做一组分享。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它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哎，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

0: 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咱们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你上妆的时候呢，觉得卡粉起皮干巴巴，有的时候还时不时的干痒啊过敏啊，其实这些都是皮肤在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急需深层补水和滋养。那么补水呢确实有不少的门道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卡朋特带来十锦菜。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淡淡的曲风，陶喆轻轻的声线，声音丝丝离离间，情感饱满，带着一份专注和深情。这些爱呢，你都不知道简不简单，因为它还埋藏在心底。但是呢，你准备好它的表白了吗？这个世界呢，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可能正在准备温暖你。在听过陶喆的《爱很简单》之后，用这首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获得惊喜盲盒礼物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查看今天的中奖名单了。没有中奖的朋友别气馁，河北音乐广播惊喜盲盒继续。接下来是由糖豆为您主持的《1024无间道》。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最近听家里亲戚讲了一个他们单位的事儿啊，有个姓安的同事，儿子30多岁了去改名，说成年人的名字呢，派出所一般会先告诉你啊，说你要改名的话流程非常复杂，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跑好几趟都给你改不了啊，而且需要你提供非常复杂的手续，还要问你非常多的问题。结果他儿子去了以后就给改了，为什么呢？他儿子叫安春蛋。我感觉谁听了这个名字都会同情此人啊。30多岁的时候去改的名，那你说这30多年都怎么过来的呢？尤其大家上学的时候，班里边一堆起外号大王，太可怕了。一个小小的段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奉献给大家啊，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点正经事儿了。听说了吗？夏天来了以后，你是生活在上海的话啊，如果觉得蚊子太多，可以打投诉电话。哎呀，看完这个标题以后，我甚至对夏天被蚊子咬这件事情，政府能给赔点寄予了厚望。会不会呢？上海市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正式启动了啊，将持续到11月份。5月18号开始，上海市将每隔10到14天滚动开展一轮蚊虫集中控制行动，每轮不少于3天。同时呢，上海持续推进依法治蚊，一线执法人员已经依据3月1号实施的上海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对病媒生物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商厦开出全国首批责令整改的罚单。大家听明白怎么回事了吗？就是说你说这个地方蚊子多，我被蚊子咬了好多个包，可以投诉，然后让商厦呢这个赔钱给他们开罚单。你看啊，大家一般都认为呢，脏乱差的地方是比较招苍蝇跟蚊子的，但其实我是有不一样的看法。蚊子这个东西呢，它跟苍蝇还不一样，蚊子属于是苍蝇喜欢的东西它喜欢，苍蝇不喜欢的东西他还喜欢，他喜欢的范围有点广啊，我认为。每年都讨论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招蚊子，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他讲卫生也可能招蚊子，对不对？没有办法，命苦但是血甜。哎，没招没招的。接下来看下一条啊，男子打110咨询民警，如果现在去抢劫够判几年的。如果你是接电话的人，你会怎么接话呢？可能官方回复的话术咱也不太清楚啊，但是你一接电话，对方问你啊，是110吗？啊，你好，有什么事吗？啊，我问一下，要是我现在抢劫的话能给我判几年呀？这首先不是菜市场买菜少2块钱行不？总之你可能说，哎，我遇到这种情况，我马上应该怎么回复他呢？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咱也不是专业人员，咱也不知道，但是你肯定也觉察出来不对劲了，对不对？所以接警员呢，也是立刻切换了心理疏导模式，告诉他有困难的话呢，警方可以帮忙，千万不要做伤害他人和触犯法律的事情。男子坦言说，

放弃了极端的想法。怎么说呢，经过这么一大通的操作，怎么说呢，也算是问对人了。感觉现在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封闭，你就看啊，就现在以前邻居之间啊，一直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自己家里包了粽子，或者说杏儿熟的时候啊，每年秋天柿子熟的时候啊，还端上一盆子给邻居。但现在你看邻居之间都不认识了，对吧？包括现在人生进入到了不同的阶段之后，可能你的好朋友有的进入到了婚姻当中，有的已经生孩子了啊，朋友跟朋友之间相互再约出来的话其实也很困难。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嘴上虽然不说，但心理上可能十分脆弱，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诉说，可以去发泄，可以去求助。身体呀，还有精神啊，两方面的健康其实都需要你这个主体来兼顾。最近我又开始跑步了，昨天也是听众咱们的花花私信我说他已经靠跑步减重了40斤，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啊，继续坚持吧。肥胖问题呢，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问题，现在全球都非常的重视。英国专家最近警告说，肥胖率的飙升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电梯的安全。第一个呢，是公众场合真的要在坐电梯的时候啊，在这开始滴滴了啊，超重了把你给刷下来了，你说难看不难看？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不是说一个胖子问题的，是大家都胖。据说英国那边的电梯一趟已经装不下几个人了，这不影响生活和生产吗？所以英国肥胖协会的主席也说了，社会需要接受人们已经很难回到50年前体型的现实，并且应该重新调整公共设施的标准。我理解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以前一个电梯它能装1吨，现在说能不能生产出装2吨的电梯。我也特别希望说，设计电梯和制造电梯的人，你也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对不对？万一，我是说万一哪一天楼里边来了一头大象，是不是？大象知道吧？大象知道哈？大象，你说小象都多重，那大象多重？请问把大象装到电梯里边需要几步？第一步就需要设计师在设计电梯的时候，能设计一下多装几斤的，这样大象才能进电梯，对不对？有的时候聊天可能你觉得说，嗨，这个问题挺有想象力。不是，它不是有想象力，万一呢？我是说万一呢？万一需要把大象装到电梯里边呢？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了解到的一些知识点，欢迎每个人都来分享啊！就像我的好朋友大象老是给我普及一个关于彩票中完奖之后的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老跟我说，他说那个糖豆啊，如果有一天你中了1000万，你中完以后呢，你先捐他个10万20万的，这样的话比先交税再捐到手的多。我天哪，确实挺冷的。99.99%的人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来跟大家了解一些知识点啊，像刚才我说到的大象给我普及的这种中彩票这个事儿啊，这个知识点，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啊，都可以来分享，欢迎每个人都来分享。而且今天参与我们话题评论的话呢，依然有机会啊，有5位幸运听众获得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包含30串，全场任意免费吃，哎，随便选，通通免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4个字，点击自动回复出来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当中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5位幸运听众获得30串任意免选的这个福利之外呢，所有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今天的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可能从刚刚听雕刻时光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啊，从雕刻时光开始一直到我们下午的这个5点之前的悦动家天下节目啊，这几档节目都有惊喜盲盒的活动。

0: 看到财迷丈人刚才发来的一个留言，他说我的一个同事从上小学开始就被叫熊，被叫了40多年，有的时候把他的本名都忘了。从上小学被叫熊，还是你的同事，有的时候你都能忘了他的本名，意思就是他的这个外号啊延续到了上班。还问我豆，你上学的时候有外号吗？有的，有外号的啊，一般外号都是别人给自己起，可能你要说真自己说喜欢，跟他肯定不喜欢。所以啊，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一个外号能跟随自己从小学到上班40多年的时间，那可能他本人还挺喜欢这个外号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些知识点啊。彭这位朋友说，烧红的铁块千万不能用手摸，因为烫。感谢分享。收音机前有没有3、4岁的小朋友在听节目的啊？这个知识点分享给你们小朋友们。11:41，接下来是4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制药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即时新闻上，北纬35度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叫我小胖。现在我都上班了，我都41了，居然单位里边还有同事管我叫小胖，手机里存的我的手机号码，那个备注都是小胖。这个外号一直很稳定，是不是因为你本人某些地方也挺稳定的？再次告诉大家啊，那在即时新闻上的这个评论可以跟每天的话题无关，只要你参与评论都算参与惊喜盲盒成功。但是在微信上呢，我们一般会读跟话题相关的留言。看到飞扬这位朋友说，豆姐能不能送点全国通用的礼品呀？异地人士表示非常的悲伤。那本周啊，我们的元气串串香呢是一共有5天的福利时间，到下一周的时候呢肯定还会换，所以也是从周三节目活动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啊，因为这个店呢是在石家庄的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店，如果你离得近的话，想要奖品的话，记得在即时新闻上参与评论的时候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儿。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了解到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分享啊，你掌握到的某些知识点。财迷丈人说了，吃了辣的东西可不要喝热水去解辣，因为那样的话会感觉更辣。是的，一个辣的东西加热了之后会感觉到更辣。那么你知道怎么去解辣吗？有没有朋友知道？ 因为之前我上学的时候是在四川上的学啊，就是这个知识点对我来说其实无比重要。喝牛奶。另外就是在火锅底料啊，尤其是油底儿当中加醋也是很好的，能起到一个解辣和降温的作用。强子说，大部分人都会在吃完荔枝之后直接把皮丢掉，对不对？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吃完的荔枝皮清洗干净之后，拿开水焯一下，再放到阴凉处晾干，用研磨机打成粉之后丢掉，比直接丢掉麻烦一点。我真没时间跟你闹了，强子。今天这期节目我再强调一下啊，你以为我跟你闹玩呢，我真不是指望大家给我提供素材，为了本期节目本人正经掌握了一些精华知识点啊，准备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分享给每一个需要的人。接下来咱也不废话了，直接唠吧啊。爱喝奶茶的朋友们今天在不在，有没有听节目？或许你今天已经点了一杯。昨天我刚刚学到的啊，点奶茶的时候要避开的四个字眼，还没有点奶茶的朋友你着重听一下。我直接开门见山说啊，你看我们有时候点奶茶啊，它其实分着各种啊，这奶茶店你喜茶也好啊，这那啥的啊，有奶茶，有凉的，有冷的，有加不加冰的，有加不加糖的，完了还有掺着水果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杨枝甘露像粥一样的那些东西、啊、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是奶茶，对不对？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什么呢？点奶茶注意四个字眼啊，首先这俩字儿，我看见它我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叫什么？叫奶精。什么叫奶精？就是植脂末，不是啥好东西啊，属于糖油混合物，可能还含反式脂肪酸，长期喝对咱们心脏特别不友好。这是奶精啊。再有一个叫基底乳，丝绒乳，哎，听起来丝绒滑溜溜的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基底乳、丝绒乳，说明它这个乳成分含量少，但是脂肪是牛奶的5到8倍，全是那个香精给你调出来的奶味儿。你就记住啊，今天我说这几个词儿都不是什么好词儿。如果你在点奶茶的时候看到了它，尽量别点。那有朋友可能说了，那丝绒乳说明乳成分含的少，那厚乳是不是好啊？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点奶茶的时候，甚至我给我朋友点啊，我自己点，我都专门点这个。后来发现呀，有误解，厚乳未标鲜牛乳的这么一个东西，是炼乳加上淡奶油加上白砂糖，一杯糖分轻松超过30克，喝完嘴里都发酸。再有一个叫什么呀？多一个字儿啊，厚椰乳，椰子的椰，它的本质叫椰子油。有的时候大家包括在吃饼干的时候，如果你关注过配料表，都会发现椰子油这个东西啊，椰子油是一个热量超高的东西，一杯热量等于至少2碗米饭，和乳制品还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当然你说那我们点奶茶的时候，那我想喝，我怎么点呢？正确的点单姿势啊，优先选标注鲜牛乳的纯茶，或者叫轻乳茶零糖，或者叫柠檬果茶热量低。我就这么说啊，凡是奶茶它不可能没有热量，一定是有。你要是真有那个心啊，你就别点。你说实在控制不住了，我每天那个上班我还不行，喝个奶茶了可以。刚才我也说了，你怎么点，先选标注有鲜牛乳的这种茶，或者轻乳茶，或者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点果茶，因为果茶的说实话糖分很高。可能好多朋友到周五下午的时候约好了跟朋友一块儿下了班出去逛逛街呀，吃个饭呀，哎，是吧，他可能请吃饭，你可能就想着说在吃饭之前我点两杯奶茶吧。注意刚才我说到知识点啊。 Happy 酱说了，大家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什么是成功之父呢？为我50，你就是成功之父。我想到在今天的话题之下，大家会留一手，没有想到大家留了这么多手。小薇说了，鸡蛋竖着放更加新鲜，红色衣服更防晒。纸说了，我在解码科技史里面曾经了解到，所有能够自发光的物质对人都有害。我现在马上想，自发光，萤火虫啊。说实话，这几年都找不着这个玩意儿了。说实话，还有什么东西自发光？外星人。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荧光的一些东西，对吧？包括在黑夜当中能够发亮的那些东西，手电筒不能算吧？另外还有两位朋友说到的是外号啊 ，Sky 这位朋友说，有些外号真的是叫着叫着就习惯了，不光是叫的人习惯，被叫的人也慢慢慢慢的习惯了。他说以前古人那不也有号吗？现在人们也有外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看见没？刚才你怎么说的？古人那叫有号，现在那叫外号。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因为别人给你起那个外号，你感觉还能听。田小波说了，大家知道啊，你看我这个名儿，田小波，波是波纹的波。我今年34了，我爸还管我叫皮皮呢。把三点水去了是吧？他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写名字，我把波写成了皮，然后身边的人都这么一直叫皮皮，田小皮。我感觉听还行啊。另外啊，我再说一个知识点，今天我可是带着一肚子墨水来的，你不让我倒出来我都撑得慌。说真的，说真的啊，就是有些人拿个手机，上网了解到的一些知识点呀，或者说是他想要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啊，每个人其实不一样的啊。但是确实，上网这件事情对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的人来讲啊，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我如果不是上网，我这辈子都不会意识到孔雀，知道吧？孔雀。就是一开瓶啊，这个挺好看，那个公的雄的，然后这个求偶那个，那明白吧？啊，对，就是它，孔雀。孔雀其实就是大雀，企鹅就是站着的鹅，什么意思？孔武有力的那个孔，就是大的意思。孔雀就是大雀，企盼的企，踮起脚尖，站立，企盼望着点什么的意思。所以企鹅就是。站起来的鹅。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知识你就学吧。上学的时候经常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学无止境啊，学如逆水行舟啊，对吧？真的就是不进则退，这个东西你不学，不仅以前学的东西啊，你给忘了，好多就是新的东西呢你还了解不到，你还不知道，那你说跟文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隔一段时间啊，你就得就普及一下这些那个常识，对吧？或者知识点，大家记住不记住的，隔一段时间来那么一回，隔一段时间来那么一回啊，强行的让你记住点啥，你就节目你就听吧，总有收获。有位朋友说，今天的古人太酷了，是不是应该让石头说一说古人的外号？我找了，他没有说过这些。

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因为现在是双平台啊，微信上的是我直接点到这个网页就能看到，在即时新闻上呢，我得打开我那边的客户端，大家稍微等一下啊。独爱晚秋说了，熊猫就是长得像猫的熊，长得像猫吗？

0: 我觉得也不像。我之前看科普频道啊，就是这个纪录片那个知识啊，熊猫熊猫，大家觉得又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啊啊，这黑白两种颜色，感觉非常的可爱。但实际上啊，它叫熊猫还是熊？你不信的话，给你巴掌你试试。开玩笑，反正现在好的反正也进不去。用户8004920说了，豆儿你也要为我们在外地的朋友多考虑考虑行不行？我一听说是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店啊，我考虑了，我真考虑了，我下周就专门为你打造一个，你看能不能再忍两天。其实是为了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都能够享受到一些福利，所以可能这段时间哎我们这么选，过一段时间我们又这么选，下一段时间呢我们又送这个，哎，这段时间针对的是石家庄的群体，对不对？就每一周其实大家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你会发现都在变。小英说了，豆就是那个奶茶，我最近特别喜欢喝茉莉奶绿，喝不喝喜不喜欢嘛，反正我知道好多人对这个茉莉奶绿他念不明白。瑶瑶说了，椰子油和黄油好像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太好，是吗？黄油也是这样吗？因为我看好多外国人啊，这个都是先拿黄油在锅里边刷一下打一下底，然后把其他的肉类啊菜类啊放到里头啊，这个东西不好，幸好我不吃。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88快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充，400-665-8848。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刚才放广告和抢先一分报时期间呢，看到微信上啊，妹这位朋友说了，我发了好几条啊，我先找找，豆儿肚子里的知识真多，但是我想问问，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我是指企鹅和孔雀那部分，不是关于点奶茶那部分，那部分还是挺科学的。那你看，我们打小开始学英语，到后面也没有从事跟英语有关的工作，我们打小就学数学，学函数，学那么多。你看，现在我甚至我作为文科生、艺术生，我都用不到这些，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用，但不能不懂。尤其是你进入到某些圈子之后，大家一聊天啊，那看别人都是精英人士，自己像一个还没有进化的特别好的，这个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不用，但我们不能不懂。大家会发现，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不只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也不只是有惊喜盲盒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奖品，本期属于干货，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全部都是知识分享，你不用管什么知识，即便我不变符号还看象限呢，还等于3.14159.26，就学去吧啊！当然了，真的有一些能够活灵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更好。再次提醒大家，那到了这个时段，我们惊喜盲盒、泛泛盲盒依然是继续的啊。本节目到节目12:30结束的时候，会送出5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大家现在依然可以在和平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评论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除了30串，刚才我们说到的，5份幸运听众获得的30串全场任选的福利之外，所有咱们河北云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今天即时新闻上的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

看到用户118982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的留言，他说古人的那个号和现在人的号最大的不同是，古人的号是自己给自己起的，现在人的号是别人给自己起的外号。古人的号可能充满了自嘲和褒义，而现代人的外号多半是贬损。反正真要说起来外号，那肯定一般情况下都是别人给自己起的啊。贬损不贬损吧，反正贬损占个95%以上嘛。就像刚才有朋友问豆儿，你上学的时候有外号吗？有啊，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你。看到梅梅良这位朋友分享的说，想分享一些微信实用冷知识。说，他说微信点一下聊天框的日期，聊天日期是可以看到具体时间的，而且可以随意切换。微信可以合并发图，长按微信图标可以直接点开扫一扫来进行付款什么的。花钱这么容易啊，原来我本来以为已经很容易了，原来还可以更容易。细雨无声这条跟医学还有关，真的吗？他说肝脏切掉一半耳，肝脏切掉一块，半年以后还能长成一个圆状。所以在肝脏移植当中，不管是受体还是捐者，到最后都会获得一个完整的肝脏。心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累，是心脏啊，不是肝呐。怎么感觉老变呢？而且因为咱们是外行啊，那忽然来这么一个听众给咱们留这么一条言，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像这个吧，还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用户9479545问我好几回了啊，都是插播广告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看大家的留言想着怎么回，然后两个平台相互切换，然后放广告的时候也在想接下来的这个时段说什么，放什么歌啊，歌曲有没有到位。你放心吧，我不可能闲着。但凡是就是只要你一发声你一说话就给你钱的这种啊，都不会简单的。我这么说大家应该特别能明白了吧。宁静致远说，学过的所有的知识都有用。我在乡镇基层工作的时候，有一位收破烂的人，他说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体积比较大的铁块，通过体积和密度最后算出来了它的质量，推测可以挣钱，于是成功收购。只要不是井盖就行。玩笑说玩笑说了，郭德纲老师说过，可以没有文凭但不能没有文化。那么烧鹅，就是广州那个烧鹅，是不是特别香的鹅？那肯定是很成熟的鹅。七个例子说了，教的第一届学生给我起外号叫老六，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啥意思，但总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好话。六年过去了，我家老大大了，也才从孩子的口头禅，你这个老六知道老六是什么意思了。流行这么多年了吗？我说实话现在其实我还有点懵。老鼠鱼这位朋友说，豆儿，那你有时间喝水吗？我这一个小时我喝啥水呀，忍着呗。一个小时，你又不像人两个小时一待那么久的，能有多渴咱就说。微微分享的这条啊，去年年底在某直播间抢了1分钱一袋的抽纸，被女儿发现之后告诉我不能贪便宜。后来她上网查，我才知道原来卫生纸有很多都是用发霉废纸做的，用了可能会致癌。认准执行标准 JB-T20808。
大家都去看看家里的纸是不是这个标准。我忽然想到，我的妈妈真的很热衷于买9.9元一袋和1分钱一大袋的那种，有执行标准是吧？那我还看吗？因为我家现在还有好多没有用完，要不我看完以后我再看，是吧？用完了我再看，我这个心里可能还稍微那什么点儿。我要看完了，我还想用吗？我。所以确实，今天这期节目也就着今天这个微微分享的这条，告诉大家，很多时候确实不能贪小便宜。

三哥葡萄说，自从几年前养成习惯之后，回家第一件事儿洗手换外套，没事儿在外面不摸脸，手上细菌特别多。没事儿给手机屏幕喷点酒精消消毒，拆完快递也得洗手，只要是摸完很多人碰过的东西，第一件事儿就是洗手或者消毒。我经常给手洗秃噜皮，现在常备免洗酒精凝胶。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你别看我天天我被子不叠，柜我也不收拾啊，但是我有习惯，回家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先给手机喷酒精。但是后来我也发现有人说了啊，说咱们手机屏幕的构成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建议直接把酒精喷到我们手机啊、平板啊或者家里边电视上的屏幕上，建议喷的只是清水啊，不是酒精，然后用纸巾擦干净就可以了。

用户349468460的朋友写这么一大堆呢，我看写啥了？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菜市场里能买辣椒，厨房里面有菜刀，什么玩意儿这是？

香味儿肯定比臭味儿香，太阳底下有阳光，麻将桌能打麻将，炸酱面你得先炸酱。太长了啊，全是这种啊常识的问题。即时新闻上的朋友你们自己去看吧啊，因为大家所有发到的评论只要是你去评论你去登录都能看到啊，这个炸酱面先做炸酱这个我就不读了啊。小苹果说了，豆儿，我也不知道我发了个啥跳出来这么多这个购房群呢，这是因为其他节目啊房产节目设置的一些关键词，可能你回复到了某个字儿成为了他们关键词啊，触碰到了，你要不需要的话就不用管。行者说了，豆儿，你们音乐广播用的音乐软件是什么 APP 啊，是不是已经是各大 APP 的至尊 VIP 了？我要说让大家听的这些歌也是我们自己花钱充的 VIP， 你信不？就有的时候做节目也好啊，你看音乐节目可能会放一些这个最新发行的一些歌曲啊，像我们语言类的节目呢，你这一个小时我得想着你每天说什么呀，其实大家都挺不容易说。我们也得在网上大量的去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啊，甚至有的时候得搭点钱。今天这期节目你看除了大家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知识点啊，你有什么问题如果我知道的啊，我觉得也可以说的，我也会直接告诉大家。晨晨说了，豆儿，一会儿下了节目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挺好奇你们节目主持人是不是只要不上节目就可以不用上班？我可以直接回答啊，不是。妹又来了啊，说放广告的时候是不是挺忙活呀？脑子是不是得转特别快？我挺佩服你。一边想着怎么留言回复展开说几句，还得看着时间点，你们是不是都按秒算？你算说对了。很多时候大家说那个广告什么的差那么一秒都不行。他说哎呀妈呀，三头六臂的哪吒来了可能都不如你厉害，那也没有那么厉害。这位朋友啊不让读名，别读名豆啊，夏天有去户外露营打算的朋友千万做好分工，不要让没有做过饭的人去买食材。我小舅子一辈子没有操心过厨房的事儿，五一露营每个人认领一个任务，从没做过饭的小舅子先去蔬菜批发市场买了80斤贝贝南瓜回来，我媳妇儿说你要开店呀。这幸好商量的是五一去露营，你说你们要冬天出去露营，那白菜不得照两吨买呀。真好，哎，五一因为五一已经过去了啊，这肯定说的也是之前的事儿。哎，想想露营，还有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啊，说从5月11号开始到月底，其实都是错峰出行的最好时机，有条件的朋友去吧。我们就是你实在是觉得露营的都没有意思了，在外边旅游的不着家都没有意思了，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搜搜我。河北音乐广播给你家的感觉。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依然是双平台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惊喜盲盒，跳转到即时新闻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欢迎每个人来分享一下你了解到的那些知识点。

0: 古人
1: 太可恶了吧！
2: 你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我就咬舌自尽。
3: 且慢，想咬舌自尽可没那么简单。
4: 咱们看古装剧的时候啊，遇到那些誓死不从的剧情，很多主角都会选择咬自己的舌头，然后就能立刻毙命。现实中真的可以吗？答案是 no。首先，你得不怕疼。人舌头上的神经啊是非常丰富的，平常咱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咬一下，那都疼的是不要不要的。如果是故意咬舌头，咱们的身体就会立刻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条件反射的让牙齿松开，舌头后缩。因此啊，主动咬断舌头，大概就相当于让你屏住呼吸，自我断气儿，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另外呀，舌头是人体最坚硬的一块肌肉之一，凭咱们正常人的咬合能力，很难一下子就咬断它。最后想达到咬舌自尽的程度，起码你得咬到大动脉，而大动脉呢，在舌头的根部，也就是嗓子眼那块。这牙齿啊，想够也够不着啊，所以咬舌自尽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如果身边有人不小心咬断了舌头，也不要慌张，记得一定要赶紧拿着舌头去医院，医生还是可以把舌头接好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喂，金钱吗？
1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1: 喂，健康在吗？
1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1: 喂。亲人，你在吗？
1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5: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6: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7: 世界很吵，
11: 心情不好，
18: 请锁定
19: FM 1.24
18: 河北音乐广播
19: 午间道，
20: 你会发现
17: 快乐。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唐。今天我们来知识分享给每一个人啊，也算是干货了吧。最近夏天到来了，温度比较高，太阳比较晒啊。大家除了保护脸蛋呢，还有脖子之外呢，昨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嘴唇的也得防晒。对，嘴唇的也得防晒啊。在太阳光特别强烈的地方，嘴唇甚至能被晒肿，紫外线对于嘴唇的伤害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大。以前还听说头发也得防晒啊，因为暴晒之下脱发可能会更加严重。我算发现了，全身上下就后背这个地方喜欢被晒，别的地方都不行。

你一说了豆知识点是小窍门不？因为前天我儿子家庭作业就是列举五个生活的小窍门，小窍门啊，他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橘子皮可以除鞋臭，橘子皮可以去除冰箱异味，橘子皮可以去甲醛，橘子皮可以除口臭。口臭总之在他眼里橘子皮就是万能的啊。对，垃圾桶里边放点橘子皮还可以除虫。那你家一年四季买橘子的开销应该是挺大的。刘开范说了，东北人啊，打小不让踩井盖，说会有霉运。上学以后，我们老师是微生物学教授，他就永远绕着井盖走，说其实里面有很多微生物的发酵产物，只要一掉下去，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我到现在走路都会绕着井盖走。忽然觉得很有道理啊！我以前听说过，说别人最好不要踩井盖啊，就会走霉运什么的，因为那个东西它毕竟不科学，对吧？但是像你老师这么权威的微生物学教授，知识真的很能说服人。

聊个天空这条，他说今天我们老太太过生日没有出车，我这是这嫂子是来留的言吗？他说我是他媳妇儿，糖豆中好，早就想跟你打招呼。作为女性，长大之后才知道睡个好觉是咱们女人最顶级的保养品，睡眠好，整个人气色都不一样。希望豆儿今天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何止是女性啊，男性也是如此啊。睡眠在人类恢复健康和恢复精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青春期的孩子长个儿啊，睡眠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能睡个好觉。

0: 大家如果现在在即时新闻的那个1024惊喜盲盒泛泛版评论区，应该有些朋友可以看到我给一些获奖听众回复到的留言啊，基本上就是恭喜大家获得泛泛盲盒，就是这样的留言。你看一看啊，所有留过言并且想要奖品的朋友，看一看有没有我给你的回复。大家凭借此条我给你的回复，于十日内到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就可以享受30串任选免费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会在周日中午的11点半继续相约在点播当中，周日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3: 哇，都是我想要的。
1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5: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6: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7: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8: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9: Right here。
6: 我们给你更多。
13: We give you more。
8: More。
18: 最热门。
2: 最新鲜。
3: 最经典。
7: Classic。
5: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0: Join us。
16: It's time to get high。
5: 步履不停，
18: 音乐不止。
5: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今天是周五啊，略有一些闷热，未来两天可能会有雨，但是周末到来呢，总能让我们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下面一起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来开启接下来即将来到的周末吧，来自于李荣浩，李白。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5: 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说话推荐的是王菲的主角啊，这是王菲在2026年为电视剧主角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也是她时隔23年再度为电视剧献声。空灵的嗓音碰撞秦腔戏韵，唱尽戏台与人生的浮沉与坚守，不必追逐聚光灯，你我皆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王菲用她标志性的空灵的声线演绎，主歌气声呢喃，副歌融入秦腔式的拖腔，苍凉高昂，举重若轻之间呢，道尽了半世沧桑与通透。一起来听王菲的《主角》。

0: 此此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等师太。

0: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店石家庄店现已开放会员办理，5月17号起正式开放临时会籍办理。唐山市中医医院搬迁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新院区于5月12号试运行开诊，5月19号正式开诊。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周大福珠宝系统价格今天自动更新，部分一口价金饰价格上涨，涨幅约在5%到20%。苹果手机今天凌晨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京东 Apple 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第一时间调价，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元，到手价6999元。铅球奥运会的冠军巩立姣昨天宣布已经成功减重50斤，圆满兑现了退役时立下的目标。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这是一首很具有地方特色的歌曲，来自于李宇春的《蜀绣》，由郭敬明作词，刘佳演绎单作曲。李宇春用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声带你走进了芙蓉城的烟雨旧事，感受在《蜀绣》里的家国与深情。下午的1:07，欢迎来到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和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今天惊喜盲盒环节，节目会送出5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啊，是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的元记串串香，送出5份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的这个泛泛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是30串任选，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啊、小郡肝啊，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惊喜盲盒啊，关键词是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啊，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啦。除了30串任选的免费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到店就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了。所以说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赶紧点开链接参与活动吧。音乐是有力量的，而在流行音乐受到西方音乐风格影响之后传到华语乐坛，我们用中国独有的乐器和编曲为流行乐谱谱写了一种新的可能。一起来听中国风，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青花瓷》。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玫瑰精油、乙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Welcome back.
11: 不止音乐
12: ，Your music never stops.

这是一首带有民族风格、勾勒西藏阿里的壮阔与神秘的歌曲，来自于龚琳娜的《有一种远方叫阿里》。歌词也写了冈仁波齐的巍峨、庞马雍措的澄澈，也藏着古格王朝的千年回响与象雄文化的深厚底蕴。当悠远的唱腔遇上了阿里的神山圣湖，每一句都唱进了远方的辽阔与力量。音乐当中除了旋律，其实还有歌词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下面这首来自于刘胡毅的《从前慢》。

这首改编自作家木心的同名小诗，在中国好歌曲舞台首唱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同年呢登上了春晚舞台。木心的诗句白描旧时光，字字真诚，画面感十足。歌词当中写到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道尽了慢时代的深情与专一，也是戳中了现代人对真诚与从容的向往。下面这首歌呢是林俊杰演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茉莉落雨，相思成疾，愿你在旋律里读懂藏在时光里的遗憾和温柔。一起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6: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6: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卡粉起皮，干巴巴的，还时不时的干痒过敏，发红起皮呢，这其实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要深层的补水和滋养。补水有不少的门道，今天我们特邀了我们的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给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

0: 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哎，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好的，感谢新华，这个听起来都非常心动啊，大家可以赶紧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好了，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时代金曲，也是一首很具有咱们东方风格群星合唱的啊，北京欢迎你，在当年也是北京奥运会啊，也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个08年热血又温暖的夏天，温柔的曲调，真诚的歌声，唱的是包容热情，更是四海一家的同心与期盼。下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北京欢迎你》。

0: 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

0: 4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这首歌是单依纯致敬邓丽君，把她经典的歌曲融合到了一起的一首歌，叫做《君》。在当年呢，邓丽君的歌呢，像是为华语乐坛划开了一道线，从此呢，流行音乐的风格啊、主题啊、内容啊，都从此发生了变化。这就是邓丽君划时代的意义。而她的音乐就像是时代符号一样，镌刻在每个喜欢音乐的中华儿女心中。下午的1:55，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昨天公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的年底，全省 5G 的基站累计达到21.9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第七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石家庄市云德高级中学计划今年开始招生，据悉学校为全日制民办高中，是石家庄二中教育联合体成员校。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了实施意见，明确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6年春季的春招报告近日出炉，报告显示，今年的1月到4月份 AI 领域岗位量同比增长8.7倍，在高薪的岗位排行当中 ，AI 负责以13万2796元的平均薪资断层领先，是唯一突破10万元的岗位。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携6岁的儿子现身北京，孩子身着新中式马甲，搭配了一款虎头包的造型，迅速引发了全网关注。据悉，这款虎头包全部是由广西的绣娘手工制作，商家表示这款虎头包现货已经售罄。夏天防晒要多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衣服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

0: 达到皮肤的亮，在同等的面料之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就是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声声地叫着夏天。前几天的这个温度哈，是不是令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威力了呢？好在从今天开始降温了。刚才看看外面已经有一点阴天，你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接下来的几天相对会舒适一点哈。周末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有些地方还有雨，如果你安排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你知道吗？刚才的这首《童年》原本是要写五分钟的，但是罗大佑写了整整五年。后来他说，因为他总是抓不住那种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的漫长感。刚才我们听的是张艾嘉的版本，张艾嘉的版本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摇滚的修饰，清澈的像是初夏第一口冰棒一样。听着他，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曾经想要变成大人的那些夏天？如今真的长大了，却发现最奢侈的反而是那个因为一颗糖就会开心半天的自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溜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但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9: 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是关于代价，但是听起来更像是一场温柔的馈赠。那些受过的伤、爱过的错的人，在初夏的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里面，都已经长成了保护我们自我的铠甲。长大之后的某一天会突然了悟，不要再为了一些琐事内耗自己，而是努力去爱、去生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长大的必经之路。那聊到了长大，其实我们也可以更洒脱一点。

0: 人愿长久，水愿长流，时间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的。到了五月份了哈，马上即将要到了5月20号，5月20号爱如小满，心意满满。那今天我们的乐商城有两场直播，全天都是超低价格。在这个直播当中有什么值得买的好物呢？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我们今天是打通啊，全天有两场直播。上午场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下午场您现在可以赶紧来预约。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来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点击我们视频号那个直播中啊，就是那个直播中那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预约。开直播的时候是直播中，然后现在呢叫预约。您预约上之后，下午五点半的时候一开播，立马就会提醒您了，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下午场的直播啦。下午呢是大橙子啊来给大家直播子琛和思达，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当然我们今天全天啊，即便是在这个非直播的时段，我们全天您在乐商城的主页是吧，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主页购买520的好物，都是全天享受这个520的价格机制的。今天卖的特别好的是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全都是大瓶的正装哈、20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这个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啊。然后呢它这个原价的话要4000块钱了，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给大家搞完活动只要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拿下王炸三件套，限量只有100单。首先来说这个水呢，它是属于绿宝瓶精华水啊，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用或者是湿敷啊都比较不错，就是它是又补水又保湿，可以修护屏障的，尤其夏天你觉得它清清爽爽的用起来。然后还有再用上它那个精华，它这个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哈，就主打一个抗老和抗氧化的，女士们都非常喜欢哈。经常用的话帮我们强韧屏障。另外最后你可以用它的面霜，它的面霜呢是这种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的，用起来之后很温和，然后主要是加速我们皮肤的自我修护，促进细胞的新生。所以你坚持4周啊，真的可以见证到焕新年轻肌啊，皮肤光滑啊，很有这个平滑有光泽的这种状态。今天啊我们这价格机制特别合适，平时买这一瓶水就要1390，今天三件套，200毫升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20超值组合价到手699，有效期1年以上，这是只有520才有的价格机制。限量补贴只有100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卖的特别好的大爆款的，就是包。经常说这520说不知道送另一半送什么，我们经常讲包治百病嘛，对吧，送个包女生一定会喜欢，尤其是现在夏天了，一换季啊，大家发现就是可能你秋冬季节背的一些颜色特别深啊或者特别大的偏厚重的一些包，可能跟这个季节的衣服没有那么适配了，所以可以选择一下下款的包哈、今天回复给力呢 Coach 的包包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让大家安心入手啊，平价买大牌。里面链接其实款式比较多，有30来个款式，您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每一款都不错。但是跟大家讲，其实每一款你别看款式多，每一款背后库存都不多啊，可能就是几只或者是几十只，选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先选款。今天呢只要559啊，就是平时卖几千块的 Coach 的包，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可以赶紧去挑挑款式，回复给力。1024乐商城我们520宠爱季呢，大家消费满210、520都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再次预告一下，今天傍晚5点半啊，我们的520专场视频直播第二场就要开播了，热销的美妆啊、美饰等等很多的爆品啊，还有零元抽大牌的护肤，福利满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可以先来逛一逛选一选，然后预约下午的直播吧。

0: 正装 CPB 肌肤之药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站在2026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来听到一些到今年听了整整10年、20年、30年、40年等等不同时间段的歌。这个环节叫做心动之又整10年。2016年，10年前，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定制的插曲曾经感动了很多人，是林宥嘉演绎的这首《全世界谁倾听你》，它是由梁翘柏作曲，然后李卓雄作词，两个人强强联手成就了一首带着一丝慵懒跟迷幻色彩的歌。那这首歌其实是讲述了一个关于路过的故事，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全世界谁在倾听你？而听到这首歌之后，你又会想起了谁呢？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9: 遇见韩琴，

周五了，此刻你窗外的天色可能会随着傍晚的到来变成那种初夏特有的，带着一点点橘子汽水味的淡金色。现在是下午3点多，可以开始跟着时间缓慢的褪去周一到周四的紧绷感，也可以预想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没有 KPI 跟忙碌，只有风和老歌，还有刚刚好的温度。要提示您哈，这个周末有些地方会有雨，那如果您要出行的话，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吧。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

如果有来生，这是宋亚轩的翻唱版本。宋亚轩这一开口，我们就听到了温婉如玉的治愈感，这种感受能不能给我们的情绪来降降温呢？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谢春花，他是在五月写下的歌，他说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能够在歌里遇见一个明媚的夏天，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五月。那听着这首歌，今天的乐随心动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的东部是多云转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的天气。那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送福利，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我们会送出5份泛泛盲盒，那每一份泛泛盲盒呢是包含了30串任意免费吃的串儿串儿，没错哈，无论是牛肉、毛肚、掌中宝、小菌干，随便您选，通通的免费，是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怎么参与呢？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来互动参与。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嗯，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哎，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街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 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块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

0: 啊，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这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可以的，代表着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房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啊，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48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1: 每月都有五户。
0: 因为我们48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48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48块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日下午
0: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庄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盯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

0: 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五十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那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
0: 所以我们48块庄有
1: 价格方面是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及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庄，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的，想环保交付集装器，就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公章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啊，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跟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
1: 呢？
0: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1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1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8: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6: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8: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8: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19: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9: 哇，都是我想要的。
2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2: 音乐
2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哈、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钱。
0: 这是真电话，
1: 啊、
0: 真微信
1: 啊啊。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砖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啊，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得值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在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钟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

0: 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1: 嗯，
0: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巧七夜的视频，
1: 挺震撼的。
0: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晚工给我们的评价。
1: 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0: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0: 嗯。
1: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0: 嗯。
1: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又有问题啊，把不同红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0: 是的，
1: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0: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个道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实际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1: 对，
0: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个道，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家刚装完。
1: 对
0: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个道、
1: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1: 效果
0: 了，效果啊。所以48个道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个道都给你服务。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1: 对。
0: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个道不跟他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48个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1: 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0: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1: 辛苦的，
0: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定进度的，
1: 哎呦，那扛大用了，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才能变。那这咱48个庄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48个庄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48个庄，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庄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狼。

0: 888，我个人微信。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制。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是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块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工期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即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术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5月9号，雄安新区迎来了揭牌运行2周年。截至今年4月底，注册企业总数近1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2家，规上企业突破100家。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小米、比亚迪汽车相继调价的话题冲上热搜。近日，比亚迪对旗下部分车型智能驾驶选装包的价格上调2000余元。小米新一代速七全系涨价4000元。蔚来、小鹏透露计划2季度上调车型价格。近日，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包揽了3枚金牌，并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又到周五啦，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个周末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准备去吃点什么好的呢？在这个小时的开始呢，跟各位来互动到的就是关于吃的话题哈。说最近呢，网上又有一个创意的吃法火了，大家周末的时候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个还挺新奇的，叫花生倒进可乐里。这是有一位网友呢晒出了照片，说这个杯子里面飘着一层烤花生，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哎，这是美国流行的吃法，好喝到不想喝别的可乐。然后评论区的第一反应特别的真实，说不理解，大受震撼。这是什么感觉呢？说实话，就是谁第一眼看到这个可能也都是这个想法，但是他还真不是瞎编的。说这个东西呢，它在美国有个名字叫农夫可乐，至少100年的历史了。说那会儿美国南方的农民修车工人干完活之后，手上全是泥和油，然后杂货铺里面最常见的两样东西就是一瓶可乐，这个玻璃瓶的那种可乐，再加上一包咸味的烤花生。就是基本上你想同时吃喝，然后他又需要手头上忙着工作，又不想弄脏手，这个时候直接把花生倒到可乐瓶里面，然后仰头喝一口，你这个花生和可乐就一起进嘴了，不用洗手，也不用两只手一起用。所以最开始其实并不是为了好吃，而是很实际的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省事儿。当然这个到底好不好吃的话，也有人真的去尝试了。网上炒归炒，说这行动派啊从来是不缺席的。有人说呢，说下次爬山的时候可以试一试，感觉很方便。然后也有网友说试过挺好吃的，就是但是一定是那种玻璃瓶的可乐和脱皮儿的盐焗花生，所以这个品种还有点要求。然后说这个花生可乐走红以后呢，我们的网友反应大多数都是比较淡定的，有的就说了，你看我们不是有那个醋泡花生吗，这应该跟我们中国的甜醋花生差不多美味吧。其实也是，那细品一下，一个是咸花生加甜汽水，一个是酸甜口的醋加脆花生，其实它本质上都是用一个液体去泡一个固体的零食，就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复合的口感，只不过人家用的是这个碳酸气泡，我们是用的这种陈醋的醇香。所以这么一想的话，花生可乐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也想，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就去逛个超市买点这个花生和可乐，想试一下这个搭配的话，也有请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花生它表面是有那个盐粒儿的，因为我们选的是盐焗花生嘛，它表面是有盐粒儿，然后也会有那种坑坑洼洼的纹路。如果说直接把这个花生倒到可乐里面，它会瞬间催生大量的气泡。如果说大家不想被呲一脸的话啊，或者喷一桌子的话，就是不要一次倒太多的可乐，或者说我们等这个第一波气泡给它稍微消停一会儿，然后再去喝这个可乐花生。当然除了可乐花生，其实之前的话大家也会发现网上有很多比较猎奇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的组合。比如说曾经很火的有这个柠檬咖啡，就是柠檬切好薄片，然后放入糖和咖啡粉，把这个柠檬片对折一下然后去吃，说据说这个口味非常不错。可能很多就是直接吃柠檬觉得特别酸接受不了的人也会觉得味道很好。还有的话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干脆数了算了啊，就是它里面有猪肝，有薯片，然后有蒜瓣，把它混合在一起，也是一个网红美食。很多网友吃了都觉得说，哎呀，好上头，觉得很绝配，但是平时不会想到这样的搭配。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皮蛋酸奶啊，就是这么一听，爱吃皮蛋和爱吃酸奶的都沉默了。做法也特别简单，就是适量的酸奶加上皮蛋，给它捣碎了，然后搅拌一下。去尝试一下，今天我倒是挺想试试这个的啊，因为这个做法呢，除了说在某书上引起高度的模仿和疯狂点赞，包括说在一款垂直的一个烹饪的 APP 上面，就是关于做菜的一个 APP 上，也会有人介绍这道菜。另外还有就是酱油芒果，其实这个的话相对前几种好像就相对大家会常见一点，因为在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大家会把这个芒果切片以后蘸一点酱油来食用，是可以提升芒果甜味，让它吃起来更鲜美的。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创意的或者听起来很猎奇的吃法哈，不知道大家还吃过做过，或者说你知道哪些 猛一听觉得组合还挺奇特，但是意外还挺好吃的食物，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组合，但是意外好吃的食物，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可以开一家火锅店，那些老友

0: 两个怎么了？
1: 你看我还吃你玉米呢。
2: 啊，我刚下的，上一波我就没吃到。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调酱还不行吗？
2: 都是你没吃到。
3: 有没有人要喝酸梅汤？
2: 酸梅汤，酸梅汤。
1: 这里这里，老板要一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没有大橙子啊，今天就是我一个人主持，然后还有朋友在期待说昨天的这个开张大吉组合。啊，今天也没有了哈，今天是我大闷个儿一个人来哈。然后稍后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这个直播哈，因为今天大橙子在这个我们晚一些时候5:30之后5:40左右啊会开始直播，大家也可以先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预约一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到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比较猎奇的一些食物哈，是吧？比如说那个干脆数了算了，还有这个芒果蘸酱油，还有比如说皮蛋酸奶、柠檬咖啡等等。然后也很多朋友也在分享自己吃过或者做过比较看上去比较奇特但是还挺好吃的食物。当然也不一定啊，我看有些人也没有反馈这个东西到底具体是不是好吃。比如说微信后台他说了西红柿鸡蛋饺子，哎，这个我觉得还好，这个就是这个馅儿来说，对于饺子馅儿来说是相对小众，对吧？但是它很好吃，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西红柿鸡蛋馅儿的饺子。他还分享到了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哎，这个倒是没有吃过啊。我觉得应该这两个他分享应该都算是好吃的那种。然后还有小薇说到了，他说，这次去潮汕。吃了腐乳鸡翅，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豆腐乳和鸡翅搭配在一起。哦，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喜欢吃豆腐乳的人应该会喜欢这道菜。还有香香夜雨，他说我从小吃到大的茄子馅的蒸饺，然后不久前发现好像是这个私房菜，说一般家里都不会吃。有朋友家里会包茄子馅的饺子吗？蒸饺可能跟普通水饺还不太一样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青芒果去皮儿切片蘸上酱油吃过，说可以吃出三文鱼的味道，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感觉也挺猎奇的。但是咱们要去超市是不是也能直接买三文鱼吃啊？我觉得要如果大家今天有逛超市的计划，咱们可以尝试一下买点青芒果，再买点酱油，家里应该都有酱油是吧，你再买点三文鱼，你试试这个青芒果加上酱油跟这个三文鱼，咱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味道。然后还有 C 他说了，他说想吃菠萝油的时候，当时家里只有馒头，我灵机一动把那个热馒头切开了一条缝，然后把冻黄油块塞进去所以好吃吗？不知道好吃吗？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再加一点白砂糖之类的，应该味道会更好啊。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你有没有吃过一些就是可能不太常见的一些食物的组合，但是却挺好吃的，然后也想推荐给大家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一发，或者说你觉得吃过哪一种 有点踩雷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稍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 Let's Go 环节，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回复猜歌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的哈。这一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测完整的歌词。如果你猜出来的话呢，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我们把这首歌给唱出来就可以了。今天这道题呢依然是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小的，是的，应该说难度很小。来给大家念一下啊，这四行的声母分别是什么。第一行鸡诗啊呢啊之呢，第二行波勒波七，哎呀我就念到这儿答案已经出来了。第三行波兹一，第四行波得一一乐一一。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这首歌也是我觉得是这位歌手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全场跟着大合唱的一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猜一猜这首歌到底是哪个。我们也来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期待大家的答案。

0: 时间给到大家非常充裕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送过来正确答案了，有朋友是打字的哈，我们如果说猜出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儿当一把麦霸哈，然后呢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也提示大家如果发语音的话一定记得啊，先把那个车里的蓝牙断开，保证我们这个声音是比较清晰的输出的啊。来听一听吧，我天，来先听听小薇的演唱。
1: 就是爱你爱着你，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
0: 我跟你说，小薇真的，我们听众里出了名的这个嗓门高啊，真的这调太高了。我觉得在后台目前我还没有听过比他嗓门更高的啊，调值更高的，音域非常的宽广啊。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毛小婉的演唱。
1: 只爱你爱着你，不离不弃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
0: 还有 IX

0: 啊、哦，这是深情型选手，还有星河。
1: 就是爱你爱着你，不弃不离，不在意，竟然也有了意义。
0: 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发送语音。

0: 版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啦？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啊。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哎
3: 呦，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2: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布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那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9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那本周末的话呢，我们也会迎来明显的降雨，这是河北最近真的确实挺热的哈，先是大家热到开空调，然后呢气温又跳水，其实未来三天的气温波动都比较大，那很多地方呢会从30摄氏度以上跌到20摄氏度出头，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当然今天下午的5:40，我们的520宠粉狂欢直播黄金场火热开启了。今天准备的惊喜好物呢全部上线了，蔻驰包包，然后山茶花腕表，还有珍珠项链，迪奥香水，海蓝之谜的全套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每一款都是颜值和双品质这个在线的哈，送自己特别的精致显贵，送爱人也非常的浪漫有面，限时秒杀现在持续进行当中，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每15分钟的福袋会给大家送很多的好东西，像雅诗兰黛的精华，还有也会截屏抽取兰蔻小白管的正装，520的仪式感必须要拉满，好货不等人，手慢就断货。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啦。相信大家已经关注到了，今天早上7:30，也有直播。然后我们现在5点半，然后我们的520专场直播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给到大家了非常多的福利哈，大家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现在其实随着年龄、季节、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这个一个护肤的需求了，尤其是恰逢这样的一个季节哈，阳光暴晒，然后气温升高，你再好的肌肤都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而站在护肤界顶端的赫莲娜，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其中这个绿宝瓶精华，这绝对是赫莲娜家的明星产品，主打一个抗老抗氧化，而且它的维稳能力也是一把好手，很多的熬夜党，如果说你爆痘啊什么的，用它绝对是最好用的哈，长时间坚持使用，它是能够强韧屏障，适合各种各样的肤质，也是被称为烂脸救星。而且呢，这个绿宝瓶精华又叫什么呢，叫心肌水，平时我们日常用或者说用它来湿敷都非常的 OK， 补水保湿修护屏障，包括急救舒缓，用之前呢稍微给它摇一摇，就可以激活在瓶底休息的精华成分，你坚持使用的话，皮肤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越来越细嫩。再就是它的面霜了，里面呢是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能够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的一个过程，促进皮肤细胞的更新，延缓细小纹的出现，只需要4周的时间就可以见证到你的肌肤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它会更平滑更有光泽。那平时单买一瓶200毫升的心肌水，它的价格就要1390块钱了，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三件套的王炸啊，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面霜，520超值组合，这个三件套只要699块钱，而且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这是只有我们520的才有的一个王炸机制，限量补贴给到大家只有100单，是这个价格699，售空是不补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试试这一款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带给你的惊喜了。当然，我 我们也说这个包治百病，最近的大爆款还有我们的 Coach 的包包，这是海外奥莱清仓款，也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可以安心入手，平价拿下轻奢大牌，而且有将近30个款式来供大家选择。热门款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看到，原价是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买到国际轻奢的大牌，真的挺香的哈，而且库存不多，大家可以抓紧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挑一挑选一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102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520元都会有满赠好礼，而且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呢还可以领到无门槛的消费券，直接在后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直播吧。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考考您，唐宋八大家您还记得都有谁吗？讲道理啊，这个八人男团给咱们无数朋友留下了课堂阴影啊，只要是他们出现，课本上就会平白无故多上几个大字，朗读并背诵全文。唐宋八大家分别是曾巩、柳宗元、韩愈、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欧阳修。但是咱们上学那会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唐宋八大家为啥没有李白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唐宋八大家的全称叫做唐宋散文八大家，李白斗酒诗百篇，但是李白写过的散文您有印象吗？明朝啊，有一个叫做朱佑的学者，挑选了八位唐宋时期写散文好的名人，把他们的文章整理在一块儿，出了一本书，叫做《六先生文集》。哎，有朋友问了，说：“哎，不是八位名人吗？怎么成六先生了？是不是他数学不好啊？”不是啊，因为他把苏轼、苏辙、苏洵，也就是三苏，算作一家了。后来大家才把三苏分开，这才有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至于为什么里边没有李白？那是因为李白跟他们混的就不是一个圈子，李白是混诗歌圈的，你让他写小作文他不擅长，就好比说孙悟空那么牛，为什么不能进复仇者联盟呢？啊，是一个道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
1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

0: 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侧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三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2: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
1: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2: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下班快乐，我是凯莉。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位卖饼大爷在摆摊的时候潜心读书。近日呢，在甘肃兰州，有网友偶遇到了一位摆摊的卖饼的大爷，说守着小摊，他不玩手机，低头静静在品读一本《红楼梦》。说拍摄者刘同学介绍呢，大爷看的这《红楼梦》呢已经是第四遍通读了。第一遍呢是逐字注音识字，第二遍呢是细细品读内容。大爷退休之后呢，摆摊卖饼，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说多年以来已经读完了上千本的书籍。这个拍摄者感慨说呀，说如今现在大多数人闲暇的时候都会拿起手机来刷一刷，但是大爷呢守着一个烟火小摊，仍然在坚持静心读书。觉得真的很厉害。再来关注到一件特别励志的事儿啊，这是全班有29人考研，20人上岸。近日呢，这是在江苏淮阴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2209班考研成绩是备受关注，全班有29个人报考了研究生，25个人达线哈、啊，然后20个人呢是被成功录取，其中8名同学是考入了985、211高校，13个人呢是考入到了双一流高校。在备考期间呢，在班主任指导和班委的带领之下，同学们成立了5个讨论小组，形成了学习共同体，大家互相帮助，信息互通，一起来分担压力。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老师也是及时解答，悉心指导。那其中呢，考入南开大学的一位同学说到了，说一起奋斗的日子非常的励志，而这段经历也会让他终身难忘。再来关注到的是五一档的一部电影时，该电影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亿，累计观影人次是达到了598万，豆瓣上的评分也是高达9.1分。那5月14号呢，据猫眼专业版的云包场显示，导演、作家、赛车手韩寒是包含这个包场支持。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很多观众也是在社交平台上说呢，这就绝对是影史上最速的一个剧组，因为说除了电影里面的全员主演全部都是素人，就连制片人、编剧也都在片中客串了角色。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林子祥的一首歌《下个小时》，一路畅听，我们稍后回来。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据悉，本次百日行动将持续至7月中旬。石家庄市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昨天举办。近日，2026年全国非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技艺交流大会落幕，衡水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戳脚代表性传承人宋君杰带领的衡水戳脚团队斩获了非遗武术最佳传承奖。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住房城建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了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之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夏季要多喝水，要注意喝水也分体质，气虚多汗可以少量加盐，或者是加西洋参来补气，体质偏热人群可以选择绿茶、铁观音，或加金银花、菊花清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没错哈，上个小时是我，这个小时还是我。想听大橙子的朋友啊，稍后我们在节目里会连线思达，然后大家如果说想看到他们的话呢，俩人去干嘛了呢？人俩人现在带货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傍晚6点520的直播晚间黄金场已经开启了，全场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好物哈、啊、包括我们这个玫瑰护肤温润养颜，珍珠首饰温柔显贵，大牌护肤套装性价比也拉满，包括像一些这个轻奢的包包呀，还有蔻驰的腕表啊，迪奥的香水啊，马上520要到了嘛，对吧？你要想给另一半准备点小惊喜小礼物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去我们的直播间里选一选特别的合适啊。而且我们大家 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福利，有秒杀，有福袋，而且截屏呢还会给大家来抽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正装，福利非常的多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去抢一抢，看一看，选一选了。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了好吃的哈，你看这个我刚才还有一条特别想念，有一个朋友说到了就是比较奇怪或者说不太常见的一些食物的组合，说还挺好吃的。今天哎我有点翻不到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啊 Y 他说了香菜肉包子，他说这个第一次吃还可以，再吃就不行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了啊。这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这个馅儿的香菜馅儿的包子，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喜欢吃香菜的人肯定是爱的不得了，不爱吃香菜的人肯定要沉默的啊。但是这个时候是饭点，肯定大家还愿意留点吃的。咱这个小时也的话换话题了，咱们要说的是小时候关于童年的一些记忆了，童年的公益广告不知道大家都还记得吗？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然后有一些呢有一部分是属于那种公益广告，就是被藏在心里多年，然后你有的时候突然间刷到这种，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记忆一下就被拉扯出来了。比如说一些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我们随便提两条。从小到大就是每当电视里响起妈妈洗脚是吧，大家我觉得立刻肯定会有画面，就是而且就是是一个应该算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广告了。
1: 小鸭子游啊游啊游上了啊你自己看啊，妈妈待会儿再给你讲。
2: 忙了一天了，歇一会儿吧。
1: 不累，妈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吃。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小时候对这个广告印象特别的深刻，那小朋友也很可爱，然后学着妈妈的样子去照顾自己的妈妈哈。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一条公益广告。还有一条说有网友回忆哈，说在一则公益广告当中，母亲精心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饭菜，满心欢喜地等待子女回家，但是等来的却是子女都有事儿不能回家的消息。我相信这条的话，这个广告大家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条广告。
2: 你还记得这个公益广告吗？看过这个广告的你多大了呢？
3: 喂，
4: 哎妈，说好今天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请客户吃饭，微波炉用着还方便吗？缺什么？
3: 什么都不缺。
5: 奶奶，哎，我们可能是和同学去幼儿园玩，奶奶再见。
6: 妈，家庭演员看着怎么样啊？我去健美班，今儿不回家了啊。
3: 都忙，忙。忙点好啊。

真的，我今天在找这条音频的时候，我又重温了一下这个公益广告，就是你会突然间很感触，哇，就是有点想泪目的感觉哈。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已经读懂了别让等待成为遗憾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在成年之后再回看这些广告的时候，真的有一些道理就更加深刻了。其实还有一则这个公益广告呢，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失语的小朋友怎么也学不会喊爸爸，直到看见爸爸说要为被欺负的自己去出头，为了不让自己的爸爸一时冲动犯下错事，然后情急之下他终于是哑哑地叫出了一声爸爸。所以有些爱真的是可以冲破所有无声的障碍的。当然这个跟这个类似的公益广告还有，比如说妈妈得知自己的女儿生病了，然后翻山越岭来到女儿的城市，就为了亲手给女儿做一顿饭。就是你会发现童年里面有一些公益广告真的是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即便说长大很多年，很多人

你依然会很清晰的记得每一个画面，每一段旁白，包括当时看广告的时候那个场景。可能那个时候看广告还似懂非懂，但是现在再回想的话，发现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当中读懂了那个广告想要传达的一个真谛。所以今天呢，也借着这样一个话题啊，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你童年记忆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条公益广告，包括我们刚刚播放的那两条哈，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是多大几岁，然后当时看这个广告时的场景，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吧。

一首《当你老了》。今天跟大家聊到一个很温暖的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童年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公益广告？刚才也给大家播放了两条，大家应该是公认的印象最深刻的两条啊。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陶幺幺他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老爷爷，他是一个盲人，说春天来了，那个树枯萎了，他坐在那个树下面说，为什么春天来了却听不到树叶的响声，然后其他的孩子给他弄上风车，欢声笑语啊。这个广告我有印象啊，就是那个风一吹，然后风车的声音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爷爷也笑了，孩子们也笑了。还有白骑士他说到了，他说刘欢老师那个从头再来的公益广告印象挺深的。理想永远都年轻他说到了，他说劳动创造美好未来，这是小时候看大风车播完快要到联播的时候播过这条广告很久，一群孩子在搭积木，那个说已经二十几年了。还有他说了，他说陈红版的常回家看看的 MV 也是老人，两位老人做了一桌子菜等着儿女们回家，然后等啊等，等不到，然后那个父亲就在椅子上站起来，坐一下坐一下站起来，当然最后的结局是还是圆满的，就是他的儿女都回家了，他等到了啊。还有琪琪他说了，他说小的时候看公益广告说不要乱扔垃圾，然后到现在如果街上没有垃圾桶的话，那个垃圾我也会拿一路然后回家再丢。这就是公益广告在潜移默化的传递给我们一种价值观啊，也会给我们一个正向的引导。还有 Run 他说了，他说我记得有一个广告里面有个小胖娃娃穿着大红色的衣袍，非常开心的笑着捂着说，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还有朋友说到了，哎，也有朋友提到了哈，就是春天来了却听不到风吹树叶的声音，这个公益广告说小的时候不懂老爷爷为什么伤心，长大以后才知道老爷爷是盲人，很久没有感受过光明的世界了。还有伊塔说到了，说想出来把这个公益广告放在少儿频道的人真的是天才。哎，真的以前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益广告好像都是在少儿频道看到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啊，是你的童年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条公益广告，公益广告现在你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音乐
6: ，Let's
5: go，Let's
6: go。
7: 8:2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我是Kelly。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哈，我们这个小时要玩的是歌词来找茬，大家可以来听我唱歌了啊。稍后的时间我来演唱一首歌曲，然后呢会有两处啊，不会有一处，或者说一句吧，乱入的地方啊，需要大家来找到这句乱入的歌词，然后把它是怎么唱的。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或者这处它原本应该是怎么唱的。其实两种选择哈，一个是这个乱入的这个歌词，它这是个它应该怎么唱的，或者呢它原本应该接的这句应该怎么唱，大家两种啊，你会唱哪个可以唱哪个，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歌。

哎呀妈，这歌里伴奏里还有欢呼声呢。找的是一个现场版的伴奏啊，这个歌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听过，非常，因为马上可能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唱了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啊。有朋友发了雨天两个字乱入的歌词，的确是属于雨天。

哎，很多朋友是把歌名发过来了啊，有没有愿意挑战一下演唱的朋友，也可以来发送语音啊。刚乱入的那两句歌词到底应该是怎么唱的？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所以情愿回你身边。看到了李锦昭、小二、林林，还有王普、相亲相爱、小何，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是雨天这里面的歌词。不知道你猜对了吗？也期待一下大家的演唱，来听到郑润泽《雨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那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0: 18: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哎，这大周五的大橙子去哪儿了？人俩人现在正在直播间里直播呢，我们的520宠粉狂欢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啊，全场是有大牌美妆、轻奢包包、珍珠首饰、护肤香水，全都给到了这个直播的地板价，而且是520，大家提前来进直播间选选礼物，特别的合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主播思达，哎，思达你好。
1: 凯莉，你为什么变音调了？
0: 跟你说话就想这样嗲嗲的。哎呦我天啊！
1: 我姐今天爹味儿很重。
0: 我听见说你爹味儿很重是吗？
1: 我今天脑前风了啊！
2: 来看看思达的这个叠搭
0: 吧。哎，我好看死了！我真的，我刚一点进直播间，我看你那个手，我手上你手上那个手表我看上了，你那个脖子上那个链条，我也那个项链我也看上了，还有你那金丝小眼镜，我也金丝小眼镜我也看上了。
1: 这样啊，跟大家来好好打个招呼啊！Hello， 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达。
2: 大家好，我是子清。
1: 我们是
2: 大橙子。
1: 刚才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朋友说了，哎呦，凯莉好可怜，今天就剩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坚守着了。大橙子今天不是不上节目了，是我们换了个地方继续给大家直播，而且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呢，依然会给大家抽奖送福利啊！所以大家赶紧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看大橙子的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我们520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提前给大家来做直播，就是为了打出这个时间量，让大家来赶紧的去收获，赶紧的去送礼。首先非常有这种适合送给爱人日常用的美妆礼盒，也有给另一半精致穿搭非

0: 数据耳朵好好听好，今天我们的所有大橙子的视频直播间诚意满满的一些爆品介绍瓶，三件套，今天依然有
1: 一条
0: 水精华还有面霜，跟大家说有多爆，原价这三样分别1400多、1700多、1800多，到手一套，这三件套如果要正常买的话得5000多了，今天在视频直播间699，三件套全部买到手，全都是正装，
1: 全都正装，
0: 还有礼盒和礼袋，
1: 还有礼盒和礼，
0: 非常适合大家去送人。还有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露，原价1690，今天299，还给大家送洁面，然后就是今天我们整场直播的第一个王炸组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大家单独要是买的话，得将近1000块钱了，但今天在直播间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哦。大家3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手，而且还送给大家15毫升的正装眼霜。眼霜正装呢是不需要大家掏钱的，价值500多，今天给大家送了359，到手一部一瓶100毫升的大瓶精华小棕瓶，还有15毫升的眼霜，还有就是迪奥真我香水50毫升的一大瓶正装，原价1250，今天直播间限时特价299。也是在我们大橙子视频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的这个价格，
1: 对，
0: 一旦下了播我们就恢复原价。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气垫也给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已经展示过了，原价1300多，今天我们的商城我们的直播间的限时特价价格更低，刚才给大家说了，如果您现在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赶紧先来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个价格今天到底是限时什么价，我在这儿我就不说了，我先卖个关子啊，大家来视频直播间来看。还有如果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马上我们要给大家来一波福利购，因为听着一路畅听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都是大橙子的兵啊，来视频直播间大家来了绝对不能让你们空手走，今天有很多的福利购，比如说长发小寨的洗发水旅行装洗家护9.9，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15毫升的中药我们免费送，每15分钟放在福袋里边给大家去抢，还有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级的天花板级别正装一大管，原价720，今天也不需要大家去买，直接送截屏我们抽奖送，但是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了的朋友就赶着了。当然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早上如果大家上班的路上也会听到也会看了我们小圆跟石头的人家叫什么心想事成组合，人家
1: 还有我们成的事儿啊，
0: 这可不呗，你是发现了滑点好友，然后他们早上的直播跟我们晚上直播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晚上一天了下来了，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商城的整天的后台，所以就非常了解大家今天特别想要买什么，了解到的这种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晚上都会给大家全部最大的优惠福利满减的折扣全部都用上。
1: 好，
0: 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还想要像我感兴趣的我没买着没看着，我们今天晚上临时给商家打电话给我们把价格给我们改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今天晚上的直播了啊，好吧。然后呢大家在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找到大橙子，人齐了我们马上就来一波福利购，马上就来一波福袋的免费送，好吧，一人
1: 截屏送
0: 小白管。好，大家现在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只要进来的朋友我们现在就开始截屏送蓝蔻小白管正装了哦，恢复诚意满满，恢复大橙子吧，好吧。好的，辛苦开丽啦。
2: 好的，谢谢，我也在直播间里准备抢一抢了，谢谢思达的分享，真的刚刚思达分享的每一款好物都是我们520肯定是闭眼入的硬通货了，你看有美妆有包包有珍珠首饰有香水，大家抓紧时间哈，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抢一抢啦。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活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来分享到了非常多的好物和惊喜的福利，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原价这是吧好几千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是视频直播给到大家的限时价格优惠价格只要699块钱，而且它的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这是我们520才有的一个王炸

0: 机制，限时补贴只有100单，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这款贵妇级的护肤品。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Coach 的包包，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有将近30个款式你可以去选的，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59元起，库存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进入到直播间里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古人太酷了，
2: 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我优乐美啊？
2: 原来我是奶茶。
4: 说到奶茶，这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洋玩意儿。Okay. 但实际上啊，奶茶的发源地是咱们中国。奶茶嘛，顾名思义就是奶和茶加工的产品。奶是咱们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喜欢的食物，后来随着咱们民族大交融，奶在全国流传开来，之后就有人把奶和咱们的中国茶混在了一起，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奶茶。但是跟咱们现在喝的香甜口味的奶茶不一样啊，古代的奶茶那是咸口的，因为那时候的古人呢喜欢往里边加盐和花椒来增加奶茶的风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茶圣陆羽出现了。他觉得
5: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所以没必要搞得花里胡哨的。之后清水煮茶就成为了主流，再后来呢是阿拉伯人把奶茶传承了下来并加以改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受到了欧洲贵族的好评。上世纪末又传入到了中国，奶茶兜兜转转了上千年，又成为了咱们的流行饮料。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Try Everything》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Shakira, Zoo。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耶、
3: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艺术联考成绩今天正式公布，一分一档表也在今天出炉。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5人，即日起到5月30号去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的2楼217办公室现场报名。2026年廊坊精洽会将会在6月16号到2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会。那根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为期为1年，将会严厉打击打着中医药养生保健而治病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天华为终端宣布了2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的 Mate X7 是直降1000元，华为的 Mate X6 直降3000元，两款机型至高可以享受12期的免息的分期。夏日里的雪糕是隐藏的热量炸弹，那普通的雪糕热量啊，堪比一碗白米饭。如果是加脆皮的雪糕或者坚果的，那热量就更高了。建议每周吃1到2只雪糕，尽量选择50到70克的小规格雪糕。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以及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像其中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是有中雨的。那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是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0: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0: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口腔正畸科我们的刘亚飞主任，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世界正畸日，我们应该如何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刘主任你好。
1: 你好文博。
0: 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世界正畸日它是怎么来的，那主要我们要去面对或者是提醒大家的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1: 今天非常高兴这个主持人的邀请，然后我也非常荣幸的能在这个世界正畸日跟大家科普一下正畸方面的知识。那正畸日呢是由世界正畸联盟，我们叫 WFO， 然后来它来设立的。它设立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全民都普及这个正畸的一些知识，包括口腔健康和一些颜面部的管理的一些问题，然后争取让大家做到什么呢？早检查、早治疗、早防治，这样为了全民的口腔健康呢，做出一些大家都要注意和努力的方向。然后今年呢，5月15号呢，它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自信微笑。那所以我们呢，正畸呢不仅就是把牙齿要排列整齐，并且呢，我们还主要是为了口腔健康。咱们就说的，牙好胃口才好，身体倍儿棒。所以我们要把咬合也调好。但咬合调好的同时呢，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有自信的笑容啊，是这样的。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正畸了，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可能是小朋友的事儿啊，多半同学呢会觉得是在初高中阶段看到正畸的小朋友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
0: 但从年

0: 您的描述当中能感觉到好像其实年龄跨越还是挺大的，对吧？
1: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然后现在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哈，就基本上都会问到我们正畸医生，就是哎，我这个年龄还能矫正牙齿吗？实际上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才文博说的，他其实没有年龄限制啊，基本上有些成年人在20多岁30多岁，甚至我们现在治疗的有50-60岁，就是60-70岁，甚至有70-80岁都是可以矫正牙齿的，只要是咱们牙齿还能移动啊，就都是可以矫治的。那最小的年龄在多大呢？经常有家长问，哎，我们孩子什么情况下几岁开始矫正牙齿啊什么的。那我们现在比较就是以戴牙套为一个年龄阶段的话，那我们其实最小的有3岁半3岁多的宝宝就可以戴牙套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正畸作为一个牙齿矫正作为一个广义的来说，什么叫广义来说，就不只是我戴牙套，比方说我前期在我们叫宝妈妈吧，就是小朋友还在孕期的，还是胎儿时期，其实妈妈们就应该注意营养平衡，我们叫预防性矫治。然后到了开始出第一颗牙了，然后就是基本上我们就会给小朋友清理口腔啊什么的，我们叫阻断性矫治啊等等，这些有些问题早些处理啊。
0: 那大家如果要是关于正畸的相关问题，或者说哎我也想问问大夫啊，我现在这个牙齿还可不可以正畸，还可以参加治疗吗？你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回复正畸两个字，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把自己的牙齿的照片啊拍过来，或者把相应的问题拍过来，那这样呢我们的牙飞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啊，大家呢还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11，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医大医院我们的正畸科的主任啊，我们的亚飞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世界正畸日，我们应该如何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和美观。那刚才讲到了正畸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说只有小朋友啊需要在意，那只要是牙齿还能动的情况下，其实您想变漂亮变美丽，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正畸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9岁了，因为乳牙缺失过早，牙齿的间隙呢有点小，导致现在啊有4颗牙长不出来，请问这应该如何治疗呢？他也把这个牙片什么的都发过来了啊。
1: 我们看到这位听众那个发过来的照片了啊，他这个问题还特别典型啊，就属于那种其实是乳牙过早脱落。我们周围我们每天接触这样的小朋友也挺多的，就是这个本来应该是恒牙长出来的时候把乳牙顶掉了，但是他可能是原先这个乳牙坏得太厉害，就没等恒牙长出来这乳牙就掉了，以至于就是这个恒牙要长出来就没有地方啊。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得现在就开始矫治。然后矫治的方案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把原先乳牙应该待的地儿，也就是这恒牙要长出来的地儿，给它开拓一下这个位置和间隙啊，把它这个位置留好，然后让这个恒牙能正常萌出啊。是这样的。
0: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我想问一下老师，如果正畸结束了要终身佩戴保持器吗？
1: 哎呀，这个听众问的也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现在为什么都认为就是是不是得终身戴上保持器啊，很多人都这么问。其实是不用的，我们常规的话我们矫治完了以后是要戴2年保持器，它基本上就稳定住了，这个牙齿就长好了，不需要终身戴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才需要终身戴，绝大部分都不需要终身戴。
0: 那还有朋友也是在我们后台留言哈，说到了我现在已经是30+了啊，刚刚生完孩子，觉得牙齿好像有点松动，也不如以前漂亮了，我想参与到正畸当中，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正畸的话会早的牙齿脱落吗？
1: 这个听众首先为你点个赞哈，就是说因为你有这个意识啊，就感觉这个牙齿不如以前结实了，有点松动了，然后就开始矫正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现在矫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能恢复到原先的这个结实程度，就是为了防止以后的不松动。所以呢，咱们矫治牙齿不仅为了漂亮和美观，也是为了咱们的健康啊，让咱们到80岁以后还有全口的牙齿啊。
0: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把您的关于牙齿正畸啊还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那我们的亚飞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那这个时间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科普啊，因为今天是世界正畸日嘛，可能很多朋友了解到正畸就是先觉得自己的牙不好看啊，
1: 对，
0: 到孩子这儿呢可能就细分的比较厉害了，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因为孩子是腺样体面容而去正畸。举个例子，我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孩子可能是在3岁的时候被发现有腺样体肥大，然后呢就提醒我说你家孩子日后有可能会腺样体面容啊，要不然你就把手术做了吧。但是家里呢一直都在保守治疗哈，当然现在这个腺样体就萎缩了，但是孩子的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凸起的情况。所以想让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什么叫做腺样体面容，那腺样体面容的这种形成和牙齿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就是这个时候牙齿还有治疗方案吗？
1: 好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临床上也很多家长也非常关注，基本上发现孩子有点问题就也是很焦虑吧，可能越是关注这个问题，搜寻的一些知识啊，就可能就感觉越看越担心，越看越焦虑，经常把小朋友领到我们这儿来，就说：“哎呀，大夫，你看看我们是不是腺样体面容啊？”所以我现在就先回答一下大家，什么叫腺样体面容啊？腺样体面容呢，咱们基本上就看到有这么几个突出的一个表现。第一个呢，就是门牙前凸；第二个呢，就是嘴唇也闭不上，我们叫开唇露齿啊。然后第三个呢，脸型也就变长了。咱们看着第四个呢，就是孩子的这个表情就没有那么生动，因为他总是老是张着嘴的，所以咱们就看见表情不生动，甚至有点那种愚钝的那种表情啊，这些都在，咱们才把它称作为腺样体面容啊，是这样的，就是门牙前凸，然后咱们这个脸型变长，然后并且唇形也不好啊，然后下巴还有后缩等等这些。
0: 那如果大家如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那其实说到正畸了，您能不能跟我们就是分年龄段给我们来科普一下？比如说多大的孩子要去正畸，或者是说究竟几岁戴牙套就合适了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其实我们分这么几个段儿吧，我们就按照这个文博的要求，首先呢，乳牙期的话，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地包天的情况和地包天就是下牙包上牙就反着咬了，然后以及孩子的一些我们叫不良习惯，比方说吮手指啊、咬硬物啊等等这些，如果有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给他干预的啊。然后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叫剔牙期，就是开始换牙了。这个阶段呢，一般对应的小朋友呢，就是从上小学一直就整个小学期间，从6到12岁，那他在牙齿上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正在牙齿替换这个阶段。现在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腺样体面容啦，包括有一些牙齿替换，刚才那个家长说的这个乳牙过早掉了，然后牙没有正常萌出，都是容易在这个时间出现的问题。主要这个问题如果足够影响到他别的牙的正常替换以及颌面部的发育，我们都是要求建议矫治的啊，这是属于早期矫治。再完了就是12岁换完牙以后，我们叫青春期的孩子，也非常需要注意他的颌面部的发育和牙齿的整齐度，这个时间也是需要矫治的。然后再完了以后就是咱们成年人了。
0: 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您知道吗？我这40岁了，乳牙就有没掉的。他说现在这牙都开始坏了，这种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他这个听众提到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40岁其实还有乳牙没有掉的情况，确实是不是多见的啊。就是这种一般发生在什么呢？他恒牙先天缺失，所以乳牙就一直没有掉。但是呢，这个毕竟它是乳牙，它可能不像恒牙那么结实，是吧？所以它可能就有一些坏呀，或者是出现发黄啊，或者松动的这些问题。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找到正畸医生，然后帮您看看咱们需要怎么处理啊。
0: 那大家呢，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说到的，刚才讲到了小一点的小朋友啊，那刚才也说到小的时候呢，要给他进行一些这种习惯的纠正，包括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吮手指啊、地包天呀、还有龋齿之后要进行及早的啊去修正。那还有就是到了剔牙期，其实就是我们小朋友这个阶段啊，6到12岁，我一直想给他正畸。今天见着这个亚飞主任还在聊啊，因为之前我们就聊过啊，孩子什么时候正畸合适，我们因为很多的大夫给科普都是必须牙都换完了之后长全了再去正畸。但是今天呢，我让这个亚飞主任看了看孩子的这个牙齿啊，他说现在其实就应该介入。他这个介入点到底是什么呢？或者是说您是依据什么样的一种标准啊，去觉得这个孩子在剔牙期可以正，还是过了剔牙期长全了之后再正？
1: 我们基本上就三个标准哈。第一个标准呢，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如果现在不处理，它会逐渐加重。比方说咱们现在觉得这个牙凸，我现在7岁，我看着这个门牙不就换出来了吗？觉得它凸，我不处理，到8岁9岁它越来越凸啊，然后就是你处理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得早处理的，就是说你不现在不处理，它将来会越来越加重。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咱们现在不处理，将来处理的效果不好，甚至还需要手术的这种情况，比方说咱们刚才说到的乳牙就从地包天，它就从乳牙就得开始矫正。如果咱们在乳牙时候没矫正，孩子7、8岁换完牙还是下边包上边，那咱们一直不处理的话，他的脸型会变成那种我们叫斜八字脸，然后等到18岁以后是还能处理，但是需要做手术。那是不是需要早点治？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咱们这个牙的替换它没有长到正常位置，比方说有的小朋友就是门牙是出来了以后，但是它特别歪，它甚至歪到旁边牙的位置了。如果这种情况咱们不处理的话，将来旁边牙换也会没有对置，它会妨碍别的牙正常替换。所以我们这三个指标都认为，就是说你会耽误他别的牙的正常替换，或者是他的颌面部正常发育，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我们都建议早发现早治疗，早期矫治。
0: 还有朋友说到，他说我孩子的牙龈多出一块肉，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用不用治疗呢？
1: 这个问题吧，问的比较宽泛哈。常见的牙龈多出一块肉的话呢，一般是牙龈的那个我们叫红肿吧。这如果发生在这个我们叫唇侧吧，就是这个牙齿挨着嘴唇这面。但如果要是说发生在额侧，就是说贴着这个我们叫上嗓这个地方，有时候这额皱壁有的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宽泛吧，可能拍张照片我们看看吧。
0: 行
1: 不行？
0: 对，如果您要是方便的话，可以给孩子拍一个牙的这个照片发过来。还有朋友说到，他说老师，我们家的孩子有一颗牙和别的牙的颜色不一样，就是特别发黄啊。像这种牙的话，用管它吗？还是需要怎么治疗一下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可能要听到这种有一颗牙颜色比较发黄的话，我们大概的话啊，常见的话两种情况，先说一种是正常的，是什么呢？如果是这颗特别发黄的牙是乳牙的话，那我们就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乳牙都是要比这个恒牙有的时候这个颜色跟乳牙它颜色是不是那么一致的，咱们俗话说就有点色差啊，所以要是这是恒乳牙的区别，咱们可能这属于正常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异常的，比方说这个牙如果受过外伤，它开始变色了，那咱们就得积极处理，这意味着牙神经受了损伤了。
0: 大家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等着大家。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
9: 乐享大。

0: 19点的31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医大医院我们的正畸科的主任亚飞主任，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儿童正畸，包括我们牙齿正畸的话题哈。因为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今天呢是世界正畸日，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美丽和健康。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家孩子3岁的时候，门牙4颗，2个门牙旁边呢都有一个畸形的小牙齿啊，结果呢那个全部被自己给摔掉了。他说现在呢长出来的门牙这位置就不对了啊，他说4个牙齿的位置出来了2颗啊，门牙中间的缝很大，两边的空位也没有长牙。想问一问老师，现在他需要正畸吗？还是我们需要怎么干预治疗一下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其实家长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能碰到，就是家长能看到中间这两个门牙长出来很久，旁边那两个牙也出不来，所以有时候就会很着急。那我们建议呢，最好能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儿看一下，因为首先我们得看就是年龄和牙龄是不是符得上，比方说咱们现在7岁，这个旁边这两个牙还没长出来，咱们可能不太着急，再等等。如果已经9岁了，可能旁边两个牙不长，尤其家长又说到小时候还有一个外伤史，那我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其次的话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需要拍个片子，看看那两颗牙现在在什么位置，位置够不够啊？如果位置够呢，我们可能就等待它自己长出来就行。但如果位置不够啊，我们还得看看什么原因等等的啊，是不是需要矫治的话，我们需要面诊看看这些情况才能定。
0: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啊，刚才他说到了，说孩子这个牙齿牙龈部分多一块肉啊，他说就这个部分您看到了吧，他说这个牙就显得短啊，上面这个牙龈就特别的长，他说这个用不用治呢？
1: 这个也其实也特别多见啊，就是在小朋友身上，家长看到这个牙龈好像多了一块肉，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牙龈就是肿了。那牙龈肿了，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很担心很害怕，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口腔卫生爱护的不足，然后清洁不够力度，然后所以就让这个有一些细菌在上面残存着，甚至有些食物残渣在上面残存着，刺激的牙龈它就肿起来了。这样的话其实就认真刷牙就行，如果认真刷牙还刷不够，还不行的话，还消不下

0: 肿的话，就去医院，我们给他洗洗牙什么的，上上药就好了。
1: 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牙飞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

0: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医大医院我们正畸科的主任亚飞主任，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牙齿正畸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的世界正畸日，也是关注牙齿健康和牙齿美观。那有朋友问到了，说我家孩子五岁了啊，妈妈的牙齿是深辅颌，爸爸是凸嘴儿啊。他说现在呢，孩子的牙齿看起来深辅颌的样子更明显一些。他说下牙在上牙的后边，请问这种情况需要矫正吗？多大开始矫正是比较好的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很多家长就是父母牙齿不好，就很关注孩子的牙齿。那我们想的是，现在首先说啊，以现在这个情况，比方说咱们感觉深辅颌有一些，所谓深辅颌就上牙盖下牙盖的比较多一些，咬的比较深一些。但是一般常规来说啊，我们乳牙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换牙的时候，有点深辅颌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呢，只有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的下牙咬到上牙的牙龈，都甚至有的小孩把牙龈都咬破了，这时候我们开始矫正。如果啊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一般都会到了七岁以后，就是开始换牙了以后，我们开始矫正。因为开始换牙了以后，有的那个后牙就开始长那个六龄齿，然后牙齿就不咬得这么紧了，所以也许这种是个暂时性的情况，我们简单的说需要定期观察。那我建议您什么时候找医生呢，就是六岁或者六岁半他开始长六龄齿的时候，就需要找牙科医生看一看。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牙齿这方面的正畸哈，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那我们关注完了这种剔牙期的正畸，我们就要关注到大人的正畸了，一般就是恒牙期的这种矫正。还是那句话，就是好多人都认为我

0: 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正什么急呀、啊？但其实今天我们的亚飞主任呢，给大家就是打消了一个顾虑，那就是其实多大，你只要牙齿还在，还能动，你想保持美观，或者是去改善一下牙齿方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正畸的。
1: 对，说得非常对。然后因为是什么呢，咱们周围很多人吧，因为就是错过了小的时候，就像咱们刚才那个家长，就孩子五岁啊甚至更小啊，三岁就关注孩子的牙齿的这个阶段，咱们可能小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以后呢我们成年人以后呢发现这些问题，我们还在犹豫就矫不矫治是吧。但是很多人确实在三四十岁，就是咱们中年的时候犹豫了，没有做，咱们其实很多人就会发展到老年的时候或中老年的时候就开始种牙镶牙啊、有些人还得甚至全口种植的，我见都有，或者全口做假牙的。所以甭管你现在年龄多大，为牙齿做出这种健康的努力永远是不晚的，而且永远是越早越好。
0: 那还有说到了关于正畸哈，还有朋友说，那我是在这个长大之后正畸，我想问一问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比如说我会很怕啊，牙齿正畸之后会松动，或者是说提前牙齿就掉了，那我不想这个早早的就成了一个没牙的老太太，所以这个方面你还可以再嘱咐嘱咐大家。
1: 像这样的顾虑吧，基本上是很多人都有啊。在我们正畸医生来说呢，我们首先那个牙齿在正畸移动的过程中，加力如果非常正确合适的力量，你想想咱们每天吃饭什么的咬牙，这都是力量，我们正畸加力会比这个力量还小的，所以我们正确的加力会避免咱们刚才出现的说是这个牙齿就老了就松动啊，什么矫正牙就松动，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啊，不应该发生的。所以我需要嘱咐大家的是，就是找这个正规的医院，就是正规，就是技术，就是正规培训出来的医生吧，咱们进行矫正牙齿是安全的。
0: 那还有朋友说到了，我看有人戴钢牙套，有的人戴那种透明的，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
1: 这个经常怎么说呢，我们对于牙套来说哈，对我们正畸大夫来说，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工具，就好比咱们是骑着电车去上班还是开车去上班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工具，重点的是你的矫治方案，我们的矫治设计，这是最最重点的一个内容。所以呢我们会在不影响矫治方案的情况下会建议你两个都能选，还是用哪个更好一些啊，是这样的。
0: 当然我们觉得这个隐形的肯定美观度更好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贵一些哈。
1: 对对对。
0: 那说到了关于正畸了，比如说在正畸期间啊，口腔应该怎么样清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其实要是从清洁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咱们戴的是隐形牙套，它的清洁就比较简单了啊，摘了牙套，你原先牙怎么刷就现在就怎么刷。如果戴的钢牙套呢，的确是需要刷的时候更仔细一点，因为牙上有很多很多装置在上面。
0: 有朋友说我45岁了，每天都用电动牙刷还有电动冲牙器，导致我的牙缝变大了，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怎么办呀？
1: 这位听众的话是这样子的，本身我们认为就是您使用这个电动牙刷啊、冲牙器啊什么的，这些行为它本身不会导致，牙齿的这个出缝的这个问题，肯定这个牙齿出缝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比方说咱们可能原先的这个牙龈有萎缩了，然后导致的牙齿出缝啊，所以这个就是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确实不是因为刷牙引起的。
0: 那最后一点时间，就请我们这个亚飞主任再给我们结合世界正畸日，来提一提关于正畸的一些建议吧。
1: 好的，非常荣幸呢，在正畸日能跟大家做一些口腔的科普。我们需要是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三方面的内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不管是小孩还是成人，正畸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是为了口腔健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好牙齿，这个牙齿才能整齐，然后整齐的话呢，我们的功能才能好，然后刷牙也才能到位，然后也不出现咱们刚才观众说的牙龈就红肿了或者牙齿就松动了。然后所以我们正畸的目标呢是口腔健康，这是第一位的。所以也因此呢延展到咱们第二个内容，就是今天文博反复 强调的，也是跟咱们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是什么年龄都是可以矫正牙的，因为咱们什么年龄口腔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然后以及第三点呢，就是咱们什么时间矫正牙齿比较合适。其实呢，不同的年龄段，刚才文博也让我说了，不同年龄段它有矫治的主要的重点。那我现在需要嘱咐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咱们关心自己的口腔健康的情况的话，不管是想矫正牙还是爱护咱们的牙齿的话，负责任的话，咱们就相当于是每年给做体检的时候给口腔做的体检，只是稍微特殊一点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在学龄期的孩子，就是小学的孩子，要每半年就去看一次牙医，而且是最好看一下正畸医生啊，因为普通的牙医他可能不会那么像正畸医生那么关注孩子的生长啊、换牙呀、这些颜面部的发育啊，有没有腺样体问题呀、等等这些。最后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然后再强调一下，就是牙齿矫正呢，其实我们更建议是从零岁做起，也就是从宝妈这时候就开始做起。比方说孕期的营养啊，包括宝宝出生以后口腔的爱护啊、保健呢，以及以后刷牙的习惯的养成，其实最好是从零岁做起。
0: 嗯，好的，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亚飞主任。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下次呢，希望能够请到我们的亚飞主任继续跟大家来科普牙齿的美观和健康。
1: 嗯，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想见你》。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本周呢，我们迎来了高温天哈，一秒入夏。五月的风里，清新与温柔完美融合。无印良品组合的歌与初夏的气质太契合，干净的人声，简约的编曲，营造出了清凉与宁静的听感。又到了周五啊，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跟着无印良品的那些歌迎接夏天，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无印良品《身边》。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掌心》。光良和品冠在出道之前呢就相识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光良注意到品冠唱歌声音清澈，音色也很出众，就主动上前搭话，说你唱得不错哈，有机会听听我写的歌可以吗？从此呢，两个人就开始了合作。1995年，李宗盛前往马来西亚挑选音乐人才，在听完几版份 demo 之后呢，他几乎失去了兴致，就在快放弃的时候，他听到了《掌心》的小样片段，瞬间就被这清亮而真挚的和声所吸引。李宗盛立刻要求约见演唱者哈，仅用了7天的时间，他便与光良和品冠完成了签约。从此呢，光良和品冠组成了无印良品组合，在滚石唱片正式出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多心》。

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多心》。李宗盛呢，非常欣赏光良和品冠自然真挚的音乐气质，认为他们代表了无需印证的纯粹声音。光良和品冠的出现呢，为华语流行乐坛注入了一股清风。初夏时节，天气呢由暖转热，人很容易感到烦躁和疲惫。无印良品的音乐呢，用温馨自然的旋律、生活化的歌词与温暖的音色，唤起对过往的温柔回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跟着无印良品的那些歌迎接夏天。这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恍然大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1: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耶》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今天是周五，我们进入到怀旧公告牌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跟着无印良品的那些歌迎接夏天。光良和品冠的合作期间，共发行了五张主要的录音室专辑，包括1995年的《掌心》，96年的《多心》，98年的《无印良品乘以二》，和1998年的《三人行》，还有1999年的《想见你》。每一张专辑呢，在当年的排行榜都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多次蝉联冠军，还曾经入围第9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短短5年，光良和品冠一起为华语流行乐坛贡献了颇多的流行经典。那这是两个人的一首关于友情的歌，《我找你找了好久》。

0: 首我找你找了好久，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那无印良品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友情的歌有不少哈。那么我们也能够听到他们对于爱情的哈非常真诚的解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那这一个小时时间来分享无印良品的歌，可能也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继续给大家送福利哈。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会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是30串任选哈，牛肉、毛肚、还有掌中宝、小菌干等等哈，随便你选，通通免费。那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那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记得赶紧来评论，欢迎您持续锁定。
1: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那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2: 极致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7: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6: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7: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8: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7: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5: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9: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5: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

每一次喊你，那来自于光良。这首歌呢是光良在无印良品时期的一首独唱歌曲哈，也是很多人呢，每一次听到都会觉得内心又柔软了一些的歌。光良和品冠的声音呢，初听很相似，他们的风格清新温柔，但是仔细听呢，又能够听出各自的特色。光良的中高音域呢更为突出，颇具少年感。品冠呢则是中音区更具感染力，偏重情感叙事。两个人呢都是擅长创作，那作品呢多以深情细腻的情歌见长。在无印良品合作期间，光良和品冠在专辑当中也都有独唱作品。我们继续来分享哈无印良品的那些歌，迎接这个夏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品冠的独唱作品《注定》。

接下来最一品冠的一首《注定》哈，也是我们说到的微良品合作期间品冠的一首独唱歌曲。那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常常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储藏在内心里面的那份最真挚的力量哈。2000年的时候呢，无印良品发行了《告别》精选集《珍重》，并举办了《珍重》无印良品再见演唱会，正式宣告组合解散。这张专辑呢，是无印良品的歌迷永远的珍藏，不仅收录了1995到1999年的代表曲目，还特别录制了两首新歌，一首歌叫做《朋友》，另一首呢叫做《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作为对歌迷的深情告别。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无印良品的这首《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金莎和林俊杰的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那刚刚听到的一首非常温柔的关于夏天的歌哈，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就是忽然而来的一阵风，吹来了整个夏天，草木肆意舒展，那么花香悄悄弥漫。初夏用最温柔的笔触在人间勾勒出最美的光景，林俊杰金莎的这首歌在过去21年间，每到初夏，这首歌的旋律呢都会自然而然地闯入我们的耳朵。林俊杰的嗓音像午后透过梧桐叶的阳光，而金莎甜而不腻的声线则像是冰汽水扑面而来的清新啊，给了初夏最准确的定义。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的福利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派送哈。那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1024惊喜盲盒泛泛盲盒。那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泛泛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哈，是30串任选，像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等等哈，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那么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哈，你也可以呢马上啊就去我们的盲盒的直播帖下评论哈，就能够赢得今天的奖品了。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

0: 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一生有你。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呢，的确是每一次听的时候内心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在哈，也总是在这首歌里面呢去找到我们内心哈关于青春年华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的纪念哈。那么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水木年华最纯粹最简约的表达，这首校园民谣呢用近乎百秒的笔触写下了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的朴素誓言，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将暗恋、守护、错过等情绪刻画得细腻入微哈，这也是许多人青春里面最真实的情感写照，简单的吉他拨弦却唤起了我们心底最真实的纯粹与温柔。不知不觉25年过去，相信青春时光里最真的情感都被完好的保存在心里。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这首歌来自王孝文《耿耿于怀》。

是来自于王孝文的那首《耿耿于怀》哈，真的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这首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前奏一响起，教室外的蝉鸣，黑板上的倒计时，草稿纸上没写完的名字，全都涌上了心头哈。十年之后，电视剧《最好的我们》演员，王栎鑫呢，在演唱会上面呢，也提到了说，大家在一起重聚哈，真的是好像时光又倒回到了十年前，每一个人眼里都闪着泪光的笑意哈，都在提醒着我们说，青春永远值得我们好好珍藏。大家晚上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王栎鑫，《最好的我》。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晚，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流行音乐二人组野人花园曾在短暂的成团时期取得巨大的全球范围的成功，一首 I Knew I Loved You 洋溢着寻得真爱的喜悦，曾在全世界的电台反复播放。 Savage Garden I Knew I Loved You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杨坤，《无所谓》。2002年呢，已到而立之年的杨坤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无所谓》。凭借着这张专辑呢，杨坤真正品尝到了走红的滋味。专辑收录了10首歌，全部由他参与创作。其中同名主打歌《无所谓》一经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成为了当年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其实呢，杨坤在1997年就创作了《无所谓》，因为生计问题，他不得不将这首歌卖给别人。历经辗转呢，直到2002年，杨坤才有机会演唱这首歌。歌曲完美展现了他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也体现了他作为创作歌手的出众才华。无所谓。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接下来，作为陆先生乐队的一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啊，这首歌确实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很温暖哈。在这样的一个很简约的民谣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了内心最真实的喜欢啊。初夏已经有了盛夏的模样，夏日清亮歌单真的是要提前安排了哈。那么陆先生乐队的歌呢，在自带大自然的气息当中，你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份简单温和还有沉淀的力量。心理学研究表明呢，自然环境能够显著降低人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那么这种来自于天地的治愈力呢，正以温柔的方式修复着人们紧绷的神经。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看看山海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

是来自于黄绮珊的一首《向云端》。这首歌里听到的黄绮珊用最朴素的唱腔完成了和歌迷之间的心灵对话。《向云端》就像是一首写给当代人的心灵之歌，它用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和温暖的歌声治愈了无数人的心灵，它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时间走到了21:54，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能够祝你今晚有一个好梦哈，来自于陈楚生和王铮亮，半边山半边海。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见。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戴娆的一首《你是我的家》。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家呢是世间最温柔的地方，也是我们永远的港湾，藏着心底最深的牵挂。一个家子最好的样子呢，便是一家人在爱与理解当中共同的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今晚的新闻主题呢，就是让家庭越来越好的一些方式方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来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直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想来到直播间看到视频直播一块来分享。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雷佳人世间，晚上的10:16，星光马油帮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我们要说如何让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和睦。首先第一个就是多沟通，少指责，这也是家庭和睦的第一步吧。遇到矛盾的话，先冷静的倾听，不要去翻旧账，不要人身攻击，把心里话说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面发酵。家人之间是需要的不是输赢，而是被理解被看见，每天留一点时间好好说话，矛盾的自然会少很多，家庭会越来越温暖。继续，这个声音来自许巍，温暖。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小的时候老想盼望着长大，长大之后才知道小时候最好了，是吗？无忧无虑的。今天说想要让家庭和睦越来越好，有哪些方式？国际的家庭日啊，其实学会好好的道歉比争个对错更重要。再亲密的人呢也会犯错，所以说一句真诚的对不起能够化解很多心结。不要为了面子硬扛，也不要用沉默的方式惩罚对方。愿意低头不是你软弱，而是在乎这个家。相互的包容，彼此的体谅，关系会越走越近的。继续。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看这什么写的？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1: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2: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3: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3: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 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 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 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4: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工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
6: 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3: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
1: 爸，爸，爸，妈，
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说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一定支持我，
16: 没有什么可
14: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没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5: 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

0: 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7: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5: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5: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
8: 出此脊柱，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
1: 让这根竹竿帮我系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
3: 快
4: 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

0: 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可养鬼子去。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

0: 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

0: 哎呀，
1: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啊、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快来！
0: 妈，他是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3: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3: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

0: 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皮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7: 你
8: 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9: 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8: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8: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8: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8: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8: 是啊，真优秀。
9: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8: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9: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9: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9: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9: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8: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8: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8: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8: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8: 好，我加入，
9: 也算我一个。
1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
11: 真
12: 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3: 您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5: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朱阿姨，新年快乐。
10: 朱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11: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推开自己世界的门吧，去爱可爱之人，珍惜美好的事物，少花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花时间去计较让你不爽的事情，就少了时间去体验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时间是自己的，干嘛不靠近音乐，靠近这个世界你爱的部分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于是彩虹布拉克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我讲两句。
0: 你或者你的身边是不是会经常出现刚才这些情况呢？其实清嗓子这个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到你的喉咙和声带。
2: 为什么？
0: 清嗓子的时候，两侧声带会在瞬间拉紧，呼吸道内外的气流还会猛烈的震动声带，就相当于相互剧烈撞击，从而使之受损。而且频繁的清嗓子不仅会让喉咙变得更加干痒，还会诱发慢性咽炎等疾病。其实咽喉不适会发生在各个年龄段的各个人群当中，尤其是平常用嗓较多的人更容易出现。做好下面这几件事，可以保护我们脆弱的嗓子，避免过度用嗓，减小说话的音量，注意控制情绪，长时间大声喊叫、大哭大笑都会伤声带，放慢说话语速，如果长时间很快速的说话，那声带也会跟着受累，减少刺激因素，少吃辛辣刺激的食品，尽量不用嘴呼吸，用鼻子呼吸，充分的发挥鼻黏膜的过滤作用。咽喉不适尽快就医，当咽部有异物感、发痒、声音嘶哑、经常咳嗽或者是轻咳、痰中带血或咳血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早期诊断和治疗有助恢复。
3: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这首《大地》也是赵传当年为了怀念黄家驹而特别翻唱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呢，也是他近几年经常会带到真人秀当中的一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都一样，一听到赵传开口唱歌，就要感叹那句话：“老男人开口就是人生啊。”包括李宗盛也是吧。今天重温这首《给自己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人都是有一些记性的，就像您昨天晚上喝醉了，现在一听酒这个字儿就觉得哎呀挺恶心，想要吐。就像男人在爱情当中受了重伤，于是说今后呢已经闻不得女人香，但是你听听就得了。你看那个一听酒字就能吐了的人，过两天他照样能喝，受了情伤的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好了，伤疤呢好像也没那么疼了啊，只是希望呢下次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爱的执着的作品，来自梁静茹，思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梁艳玲呢是在北京长大的，后来呢全家搬到了香港。1993年，梁艳玲呢受到春晚的邀请，然后在北京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彩排。在这个彩排的空隙当中呢，她就遇到了曾经的一位老同学。哎，这位老同学梁艳玲特别喜欢，后来呢梁艳玲就主动表白，

为自己赢得了现在婚姻的最初的机会啊。所以想一想啊，真的是也挺神奇的。梁艳玲和她的先生呢，在北京深居简出。梁艳玲说，在舞台上呢，她是一位歌手，但是回到家之后，她卸了妆，一样的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买买菜，觉得挺开心的。还有朋友送了她一个马大姐的称号，很多朋友都一样吧，在外面干练得很，回到家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模样。像雾像雨又像风，

徐怀钰的一首叮咚啊，有朋友可能和我一样，听到音乐之后会情不自禁的去扭动一下啊。我刚刚在直播间就扭得很高兴，此刻如果可以的话，那跟着音乐欢脱一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甘永琪，天使与海豚。海豚是一种超级美好的动物，海豚妈妈一般是怀胎11个月才会带下小海豚。当小海豚整个身体从妈妈身体里钻出来的时候，海豚妈妈和其他的海豚阿姨会帮助小海豚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气，然后呢，小海豚就会紧紧地跟在妈妈的身旁游啊游。而当海豚妈妈在水中分娩的时候，其他的海豚阿姨会聚集在一起，以防鲨鱼啊、虎鲸啊这些入侵。然后分娩之后呢，当海豚妈妈去觅食的时候，其他的海豚阿姨就会细心的照顾新生的小家伙，而且呢会围成一个圈子，让小海豚在圈圈里面安心的尽情的玩耍。哎呀，大自然太神奇了，而我们也用了大自然当中很多的动植物做了比方，书写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包括齐秦的这首《浮游》。

齐秦1985年的一首《浮游》，用浮游这个概念来比喻短暂且真诚的爱情，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浮游是一种原始而美丽的昆虫，石炭纪就出现了，那么距今呢已经有2亿年这么久，而它们在成功生存时间非常短，就是成虫不吃不喝，有的只能够存活几个小时，长一些的吧能有几天的时间。所以齐秦的这首歌唱的就像是那种爱情，就是一种存在了很久的感情，而至于个体自己的那一份，只是短暂的那一份，却也丰富了整个爱情的历史。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

0: 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罗伊·克里夫特啊，在他的作品《爱》当中说过一句子，他说：“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没错，刚刚我们听到来自莫文蔚的一首《爱》。那今天用这首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周末早安，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行的路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一出门啊，明显的感觉到比昨天啊、前天啊，能凉快清爽不少，空气当中弥漫的这种凉凉的一丝凉意。所以我们来关注到啊，今天白天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其中保定、石家庄、还有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还有中雨出现。那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呢，还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现在早上的01分，刚刚看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啦。周末啊，我们早安奶茶小店依然是会开门营业的，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依然可以看到今天的新的直播互动帖。延续了我们本周给大家送的奖品鲜花啊，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呢给您送出这一份鲜花，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要送给谁，当然了这一束花也会让你的心情会变得更美丽啊。如果您要是说我不想要鲜花，我想要黄金小马也可以啊，这两种奖品您都可以任选的。今天的游戏规则依然是看图猜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之后，您就会看到今天给大家更新的另外的新的三种花，三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种花，大家可以随时在评论区下方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啦。有两种花还是比较好猜的，我个人认为啊，剩下那一个，看着有点眼熟，但是有可能一下叫不太上来它什么名字。大家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这个链接进去看看这三种花您是不是都认识呢。早上7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市政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实施意见，明确要求2026年十月底之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呢成为了这个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之后，达到一定的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昨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根据了解呢，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是一年的时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这个幌子，从事非法行医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呢，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和手机相关的一组消息来关注到，苹果手机昨天凌晨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呢全线下调1000元，京东 Apple 的这个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是第一时间调价了。那么呢，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的优惠是2000元，到手价6999元。昨天华为终端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 Mate X7 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两款机型的至高可享

12期分期免息。再来看到一组消费消息，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呢将于5月17号、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周大福珠宝系统价格昨天自动更新，部分一口价金饰价格上涨，涨幅约在5%到20%。小米、比亚迪汽车相继调价的话题冲上热搜。近日，比亚迪对旗下部分车型智能驾驶选装包的这个价格上调了2000多块钱。那么，小米新一代速七全系涨价是4000元。蔚来、小鹏，透露计划2季度上调车型价格。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携6岁的儿子现身北京，孩子呢身着新中式马甲，还有搭配一款虎头包的造型，也是迅速的引发全网的关注啊。那根据了解呢，这款虎头包全部是由广西绣娘手工制作的，商家也是表示这款虎头包现货目前已经售罄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印度外交部14号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受到袭击，但是船员均平安。5月14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的市值达到约9420亿美元，有望成为三星电子之后下一家迈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亚洲芯片公司。体坛消息，来看到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日前召开会议并举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近日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包揽3枚金牌，并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张杰《逆战》。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出这一束鲜花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游戏方式依然是看图猜鲜花。我还本来以为今天这个花可能有一个不太好猜，有点难度，没想到我们还是有听众朋友真的猜出来了。这三种花啊，都是哪三种？其中有两种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一个可能稍微得想一想琢磨琢磨，它好像是在哪个电视剧里面曾经出现过，被提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看今天直播帖里面的是哪三种花呢。不管大家猜对没猜对啊，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您回复着互动着猜着花啊，我们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公布了。报告当中显示到呢，截至到2025年底，全省 5G 基站累计达 21.9 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第七位，位居全国第一梯队。5月9号，雄安高新区迎来揭牌运行2周年。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注册企业总数近1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2家，规上企业突破100家。2026年廊坊经洽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石家庄市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14号举办。石家庄坪山县第二届517摩旅骑行活动将于5月17号开启，活动期间的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河北省首家的山姆会员店石家庄店现在已经开放会员办理了，5月17号起正式开放临时会籍办理。唐山市中医医院搬迁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新院区呢在5月12号试运行开展，5月19号正式开展。再来关注一组就业相关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这些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仪式14号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根据了解呢，本次百日行动将持续到7月中旬。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5人，即日起至5月30号，去到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2楼217办公室现场报名。再来看到教育方面，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艺术联考成绩昨天公布，一分一档表昨天出炉。石家庄市云德高级中学计划今年开始招生。根据了解呢，学校为全日制民办高中，是石家庄二中教育教学联合体成员校。巩立姣宣布呢，已经成功减重50斤，圆满的兑现退役时立下的目标。天热了啊，要跟您提个醒啊，说夏天呢一定要多喝水，要注意喝水也是分体质的，气虚多汗可少量加盐，或者是加西洋参来补气。体质偏热的人群呢，可以选择多喝点绿茶、铁观音，或者是加金银花、菊花清热。夏天吃点雪糕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夏日里的雪糕啊是隐藏的热量炸弹，普通这雪糕的热量呢堪比一碗白米饭了，如果是加脆皮巧克力。

呀、坚果在里面，热量会更高。建议呢，每周吃1到2只的雪糕，尽量选择50到70克的小规格雪糕。另外呢，夏天出门我们穿衣服啊，防晒一定要多选穿红色的衣服，因为这红色衣服能够有效的更有效的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达到皮肤的这个量。在同等的面料下呢，颜色越深防晒效果是越好的，是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早上的7:25，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里，一起来互动留言猜看图猜花啊。大家看到这个三个图之后觉得对应的都是哪分别是哪几种花，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下面来互动留言。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早上的7: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六早上好，我是思达。一早上呢跟大家说了啊，大家可以呢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了。我们在这个直播帖里面去看一看，猜一猜，今天继续给大家更新了三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三种花，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

0: 看到用户14705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早上起来啊，今天天儿还真是不错，因为天气有点难得的清爽了，感觉甚至空气当中还带着一丝丝的凉意啊，整个人的感觉心情就会变好。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这位朋友4705还猜到了，说第一个是牡丹花啊，这国花，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了。第二个是玉兰花，第三个呢是合欢花吧。别说啊，我还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还是挺厉害的，看图猜花这一点能力都很强啊，大家看来手机里边肯定有很多的花，特别好看的花的照片。还有5097这朋友说了，牡丹，第二个是啥一下叫不上来名字了，不记得了。第三个是合欢花，我知道，我要黄金小马。第三个合欢花您都知道，那第二个是什么，怎么猜不出来呢？还有用户3925这位朋友说了，牡丹、玉兰、荷花。哎，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一个那种花，第三个花跟一个电视剧有关系哈。那荷花跟谁有关系啊？《甄嬛传》，果郡王呗。果郡王住的那个清凉台里面呢，满院的都是荷欢花，哎，就是这个花啊。还有用户6906这位朋友说了，芍药、玉兰和榕树花，大家可以来在和平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猜一猜，看一看图，看大家您认不认识这几种花啊，您觉得他们说的对不对啊，有牡丹，有玉兰，还有什么合欢花。老知道说合欢花，合欢花看的那个电视剧里面啊，《甄嬛传》啊，说果郡王最爱的就是合欢花。合欢花到底长什么样啊？您可以来看一看啊，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解啦。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来抽一位幸运听众，这一周我们统一送的都是鲜花。当然了，如果大家来互动参与啊、然后呢中奖了。非常幸运的话，得到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幸运来电了，接到电话了，你也可以来做选择，你是想要鲜花还是想要黄金小马，都可以来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共同来听一听本周我们来获得这份幸运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接听我们主持人幸运来电的采访音频。
1: 啊，来中奖了吗？
0: 对对对，来电就是要恭喜您中奖了。
1: 原来我这么幸运呀、啊，我很少中奖的。
0: 那从今天开始就幸运下去。
1: 好，谢谢。
0: 鲜花和黄金小马，您是想要什么呀？
1: 我还是比较喜欢鲜花，
0: 是吗？
1: 虽然我是卖花的，虽然我是花艺师，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花，因为我看见他们收到花很高兴，所以我也想收到花。
0: 您是开了一家花店吗？
1: 对，我是开花店的，
0: 花店主理人。您开店多久啦？
1: 我们开店有5年了吧。
0: 为什么想要开花店呢？
1: 这不是因为喜欢吗？
0: 母亲节的话，买花的客人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呀？
1: 对，有两个学生。
0: 多大的学生啊？
1: 估摸着该也就是刚上初中那么个样。他就问我说，阿姨，有30块钱一束花吗？我说有，别人来了不卖，你来了必须卖。涉及到这个事儿都不是挣钱的问题。给他做了一束一枝百合，配了5只康乃馨，然后送了他几只小配花。
0: 作为花店主理人，您对鲜花肯定研究得非常透彻。女生过生日一般可以送什么花？
1: 你像30岁左右的，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比较个性的花，比如说不常见的紫玫瑰啊、紫龙胆、不寻草。你看最一开始黄玫瑰的寓意是分手呀什么的，是吗？自从这个刘亦菲她演了这个玫瑰故事以后，这黄玫瑰现在也是大家伙比较喜欢的，送年轻人的。
0: 探望病人一般送什么花？
1: 向日葵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向日葵是积极向上嘛，可以搭点香槟玫瑰、橙色芭比。
0: 那给朋友暖房送什么花比较好？
1: 做红色系呗，红橙色系，寓意着红红火火啊。
0: 都是干货啊，必须小本本记下来。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的第十六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二十

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啊，我是思达。7:44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出游消息。今天起呢，机票燃油附加费上调了。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机票是贵了，但其实我们可以在就近啊咱们省内身边玩一玩啊，尤其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马上这就要来了，咱们省内的各大景区呢已经准备好满满的诚意和福利了。像石家庄呢，看到平山县洪崖谷景区6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入园，残疾人免费入园，还有新乐市伏羲台景区、藏黄县景区对60到70岁的老人实施半价，70岁以上老人免费政策。秦皇岛看到有棋盘山景区7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持身份证免门票的，还有棒水崖景区70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免费领取入园门票。以及咱们唐山免费观看滦南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办的文艺演出，唐山动物园、唐山花海、中国唐山工业博物馆景区也是面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包括咱保定涞水县隐三坡景区，还有易县清溪岭景区、易县狼牙山风景区，60周岁含70周岁不含门票这个半价优惠，70周岁以上人员门票免票。包括也看到莲池区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景区、莲池区古莲花池景区等等，还有就是易水湖景区、涞源县白石山景区等等，都是有一些免票啊，包括一些优惠政策的。

0: 5月19号，我们的这个旅游日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可以出去转一转呀，周边去逛一逛啊。当然了，距离520也是越来越近了。和另一半表达我们自己的爱意，送出您的这一份惊喜。本周呢，我们乐商城是开启了520的宠爱季，超多的好物。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大家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4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你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 90% 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的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的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2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2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0000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啊。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两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